0: 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19集《黄蜂领域节》。
1: 过了界碑就离开乌斯藏国了，不知何时才能回高老庄。猴哥别吃我耳朵呀，
2: 你这呆子还想着媳妇呢，赶紧走。
3: 滚，
2: 别跑，你这呆子，你俩站住，
4: 你俩别闹了，前方路途遥远，你我师徒还是赶路要紧。
2: 站住，
4: 这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师父，此山唤作浮屠山，山上有个乌巢禅师，法力高强，能治过去未来，以前要收我做徒弟，我没答应。
4: 既如此，我等通过时切不可失礼，尤其是你切不可胡闹，免得节外生枝。
2: 师父为啥只说俺不说这猪头？
4: 你扪心自问便可知晓。

0: 小僧勿吵，圣僧有礼。
1: 老禅师有礼。
2: 哦，你就是乌巢禅师，有什么本领耍来让俺瞧瞧？
0: 哪里来的猴头如此放肆？
2: 你竟然不识俺齐天大圣。
1: 老禅师，今日贫僧师徒途经宝地，望禅师指点前路。
0: 西行多苦难，多年老石猴，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遇。
2: 你这老僧，不识俺齐天大圣便罢，还敢出言侮辱，找打！
1: 哼，悟空，你这是干什么？
2: 他说什么石猴野猪，分明是在骂俺们。
3: 师兄，师兄别冲动啊！师父不是说了不要多生枝节吗？禅师还说了水怪前头遇，不知是何意。
1: 老禅师神通广大，深谋远虑，必有深意，我等要小心呐。
3: 累死我了，饿死我了。
2: 你这呆子才出家几天就受不了了。
3: 俺老猪体身饭量大，跟师兄你比不了啊。
2: 师父师弟小心，这风里有股子妖怪味儿。
3: 师兄啊，这妖怪还能有什么味儿啊？难不成是个十年八年不洗澡的脏妖怪？
2: 俺老孙不仅能火眼金睛识别妖怪，这鼻子更是能闻风寻妖。

0: 后，安虚住尸体，降妖除魔。
1: 你二人多加小心。

0: 居然敢在俺老孙面前撒野，
1: 还有我老夫。师兄，这妖怪居然使用金蝉脱壳的法术。师兄，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带回去献给黄风大王。哇，区区一匹马居然也有如此神力。

0: 参见胡将军。本将抓来白胖和尚一个，献给黄风大王，快去禀报。
1: 大王，小将不才，山上巡逻时打得一和尚，给大王打打牙祭。啊！
2: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
3: 贫僧从东土大唐来，前往西方拜佛求经，上天有好生之德，求大王饶贫僧一命。哈哈哈！
0: 好个蠢和尚！
4: 还我师傅！
5: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和尚有两个丑徒弟，本事不错。我用。

0: 金蝉脱壳之术才能脱身。
1: 本叫你抓些牛羊来便是，结果抓来和尚牵扯出麻烦，可如何是好？
0: 大王莫愁，请大王赐小将一队兵马，我定将那俩和尚除掉。小的们，随我出动应敌。
2: 妖怪快出来，莫做缩头乌龟。
3: 妖怪还我师父。
0: 猴和尚休要嚣张。
3: 妖怪莫耍嘴，看他。
0: 猪和尚有点本事，小的们围住他。
3: 猴哥，快来帮忙呀！

0: 不够看，不够看，就没个有本事的吗？
1: 打不过这俩和尚，我若逃回去，大王定会责罚。
2: 妖怪不要逃！

0: 兄不去追妖怪，笑我干什么？
1: 哎，破妖怪竟敢伤俺师弟，看打！
0: 师兄，那妖怪哪里去了？
1: 八戒，你也会画风之术，俺老孙有个计策，你附耳过来。
0: 好好。

0: 老孙搅得你分不清东西南北。来来，
1: 大大大大王，虎将军被那两个和尚打得灰飞烟灭了。
2: 什么？小的们，拿我披挂来，看我灭了那俩和尚，为虎将军报仇。
3: 第二十集，悟空失双目。
4: 你们这帮妖怪是怕了你大圣爷爷吗？
5: 出来跟你天蓬爷爷过两招啊！

0: 俩丑和尚好大的胆子，害我不讲还敢来我洞府自寻死路，
1: 好大的口气，让你朱爷爷给你点颜色瞧瞧。
0: 曹弟的本事还不错，给本大王做个佃户如何？
2: 师弟你且退后，让俺来会会他。
1: 我堂堂天蓬元帅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山妖不成？
2: 让俺想起了当年的二郎神。
0: 切，火猴有些本领。
2: 妖怪，快把俺师父交出来，否则俺老孙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0: 哼，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

0: 哟、
1: 啊！啊！
2: 眼睛，俺的眼睛！俺的眼睛看不见了，
0: 师兄。
2: 好个妖怪，是诈害俺老孙。
0: 师兄，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息，想办法医治眼睛吧。开门，快开门！
3: 二位长老，这是遭了什么祸事，伤得如此重？
2: 想俺老孙也曾战天斗地，却不曾想被小小山妖给伤了眼。当年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伤不了俺的眼睛，不知那妖怪吹的到底是什么邪风，吹得俺眼睛酸痛，什么都看不清楚。
3: 长老真是神通广大，此妖唤作黄风怪，被他的妖风吹到，也只是眼睛酸痛而已。
2: 你这话是何意？
3: 那风叫三昧神风，威力无穷，被此风吹到，除非神仙，否则无法存活。
2: 俺老孙虽不是神仙，却是神仙的爷爷，所以夺命风也只能吹得俺眼睛酸痛啊。
0: 你这儿可有眼药能治我师兄眼睛啊？
3: 这是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风眼，待明日天明，长老的眼睛就能好了。

0: 憋死我了，我睡得正香呢，猴哥你干啥呀？猴哥，你眼睛好了？哎，草屋呢？
1: 俺们八成是遇到哪路神仙暗中帮忙了。万物有灵，吉祥如意。哈哈，原来是灵吉菩萨。
2: 长老从哪里来？
1: 贫僧乃大唐高僧的徒弟孙悟空，有事求见灵吉菩萨。
2: 请。
1: 灵吉菩萨有礼，俺师父在黄风岭遭了难，特来请菩萨出手相助。
3: 我本就身负如来佛祖之命，在此镇压黄风怪，自当出手相助。
1: 只是那妖怪有三昧神风，十分难对付。
3: 大圣不必担忧，佛祖赐我定风珠，可定此风。那妖怪知我可降服他，见我在，怕不敢出来，还请大圣引他出来。
1: 请菩萨在此稍候，俺老孙去去就回。

0: 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大王为何不弃恶从善，修成正果？
1: 哼，你那猴脸徒弟伤我不重，他若再来，我必灭他。哼，随后再来料理。
2: 王公小儿，你的沙子柔如甘泉，让俺老孙眼睛好生舒爽。快给你孙爷爷送点儿。
1: 欺人太甚！你这猴和尚，上次还没有吃够苦头吗？
2: 哪里有苦头？俺这不是好好的？你那小风只吹得俺痒痒。啊！好！呀！妖怪，劝你快快还俺师傅，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1: 你那师傅早已成我腹中餐，还要我给你吐出来不成？
2: 妖怪休要无礼！呀！啊！俺老孙是金刚不坏之身，区区小差还妄想伤俺，不过还是有点疼，看俺老孙还你一棒更疼。

0: 住手！
1: 俺正欲灭了此妖，菩萨为何劝阻？
0: 此妖原是灵山脚下得道雕鼠，因偷了佛前灯油，怕受责罚，便逃来此地作妖。我要将他带回，听候佛祖发落。
1: 这如来的面子自然要给。
0: 历经劫难方能修成正果，请大圣快去救你师父吧。
1: 谢菩萨出手相助，俺老孙去也。呆子，还不快牵马来接师父。
2: 第21集，玉祖流沙河。

0: 师傅，俺看这流沙河至少绵延几百里，也没个桥，想要绕过去不知要多少时间，
1: 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河水如此湍急，恐怕也不能行船，我们该怎么过河呀？
2: 绕路不得，船行不得，那还去什么西天？不如就地散伙为好。
0: 你这呆子，整天想着散伙，好回你那高老庄。
2: 不想了，不想了。

0: 何宝官人，何方妖孽？
1: 你这猪头怪又是何方妖孽？
0: 妖怪休得放肆，看打！

0: 师傅，那妖怪被我打跑了。嘿，是你，那妖怪分明就是被俺打跑的。你可不要抢功劳。
1: 哎呦哎呦，猴哥别扯我耳朵呀！
0: 你俩还有闲心打闹，现如今又多出来一个妖怪，岂不是更没法过河了呀？
2: 那水妖就交给我来收拾吧，
0: 交给你。
2: 想当年我老猪可是掌管天河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要论水战，我绝不输猴哥你。哦，嘿嘿嘿，嘿，就怕这水里不止一只妖怪。师弟别怕，你把那水妖引上岸来，咱哥俩一起对付他不就完了？嗯，喂，嘿，猴哥，你就瞧好了吧，老猪去也。
3: 竟敢只身来闯我的地盘，区区水妖，看我老猪怎么收拾你！

0: 这水妖本事不足，一时间恐怕难以制服，还是按照猴哥的计划来吧。
1: 猪妖哪里逃？来了！
0: 猪妖休走！你以为俺

0: 老猪真的怕了你了。
1: 妖怪看打，
0: 猴哥呀，你也太性急了，那妖怪被你这么一打，怕是再也不敢出来了。
1: 俺这不是看你们打的热闹，手痒没忍住吗？
0: 那你也应该等我把他引得远一些，没法回到河里的时候再打呀，这下可怎么办呀？
1: 好好好，是俺冲动了，师弟消消气，消消气呀。
2: 悟空，八戒，那妖怪呢？
0: 师父，都怪师兄。
1: 师父，那妖怪不禁打，被俺的金箍棒吓得又钻回水里去了。师父，咱们先在这儿歇歇，吃点东西吧。呆子，你怎么把茶干都给吃光了？
0: 俺老猪饭量大，你不让我吃饱，哪里来的力气去打妖怪？
1: 好好好，师父请稍等，带俺老孙去化缘。

0: 师兄腾云驾雾的本事这么厉害，为何不驮着师父飞过去呢？
1: 俺老孙何曾不想，可师父不愿意，而且俺发现俺根本背不动师父。凡人与咱们不同，俗世一粒尘，到了咱们身上就重如泰山，驾云之术根本带不动啊。心诚则灵，不经历磨难怎能取得真经？八戒呀，贤弟呀，这水下功夫哥哥俺确实不如你，就劳烦你明日再下去一趟把他引上来。
0: 下去是可以，但这次师兄可不能再打岔了。
1: 绝不打岔。

行千里，筋斗云上天入地，有什么阴谋诡计？他无过火眼金睛，任凭你八十一难，奈何我七十二变，妖怪。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

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暮色四伏，华灯初上，街边的灯牌一一亮起，热情红火，香辣极致，直达疲惫的空虚之味。这座西北美食之都也卸掉了白日里的风尘碌碌，让承袭了唐诗雄风的老陕们开始感受古城之夜的浩荡豪气。白天的克制在深夜里展开放肆，忘却身份，褪下面具后是宵夜人群的坦然真实。而在长安的宵夜版图里，每个角落都是一处独立的江湖，或用热油释放张扬，或用烈焰爆炒狂欢，或用铁板炙烤喧嚣，或用小串舞动豪情。这深夜的美食江湖扑杀了所有的做作，谁是主角已不再重要，一半夜色，一半美食，一片江湖，长安的夜恭候已久。
1: 曲径通幽处，进来之后发现它是一片桃花源，酒香不怕巷子深嘛，对吧？
0: 果然够深，人也不少，这到底什么味道能让老西安在深夜里前往小巷一探？
2: 对于比较喜欢重口味麻辣的这种可以来尝试一下，
3: 西安是最好吃的烤鱼。
4: 你过来大概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可能有点来不及了，要不要改天吧？
0: 生意这么好，老板，这烤鱼一定不简单吧？
4: 是一般人不都会弄吗？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这个东西。
0: 老崔，蔡家巷的自信 boss， 凭借烤鱼吸引无数西安老饕们慕名涌入身下。
4: 第16年他了吧，地摊形式，只不过后来把这个门面租下来了。
5: 好多次了，就很早就来了，
6: 很色香味俱全。
0: 果然有点东西。这都要归功于老崔的烤鱼神功。老崔腌鱼与众不同，一个腌字又包含四字秘诀：火、酒、盐、油，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的还得是盐。
4: 主要是这个菜的话，盐是百味之首。
0: 活鱼宰杀洗净改菱形花刀后，摆上火炉，金火一炙，鱼皮遇热收缩，刚好撑开先前花刀，紧接着在花刀上放啤酒去腥，撒盐入底味，刷薄油锁水分。过程虽看着简单，却包含了老崔多年的眼力手感经验。世上没有两条一模一样的鱼，所以这每一条鱼身上啊，撒盐的多少也尽不相同。只有把握好鱼与盐之间的极致平衡，这才算腌制成功，方可放一旁备用。
4: 鱼的话，本身的话，鱼稍微要偏咸一点，能够把它这个味道充分的显示出来。
0: 江团、黑鱼，老崔烤鱼的两样招牌。值得一提的是，菜单上也只有这。

0: 这两种鱼，
1: 姜黄吃起来就它肉比较嫩，
2: 区别大了。姜黄比较肥吧，肉质比较细嫩，黑鱼有嚼劲儿，筋道。
3: 能把两条出身平庸的鱼变成令老闪们赞不绝口的美味，除了 boss 崔的自身修为，还需借助他研发的特殊装备才可。这一个个造型独特的铁炉，就是烤鱼专属的秘密武器。这边鱼在。

0: 特别的。
1: 带鱼好不容易熬制九分熟时，赶紧来上一把陕西特有的青椒面，为其披上红妆，最后盖上把青翠碧绿的小葱，为其点缀增香，再从火炉上移居至早已望眼欲穿的洋葱上。烤鱼与洋葱在送往桌上途中尽情热拥，完成最后一分蜕变，至此一条烤鱼才算修得十分圆满。
0: 烤的那个皮比较脆，然后焦焦的，然后之后它最后烤到最后它有这个洋葱，然后烤的也很好吃。
1: 烤鱼与洋葱琴瑟和鸣，葱香混合鱼香，鱼香包裹葱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气氤氲交错，直入鼻孔，吃上一口，直接被香迷惑。

0: 凉菜一份，锅贴一份。
1: 好，来嘞。
0: 好，妈，您说，20个肉，20个鸡。
2: 知道了，一会儿送过去。
3: 虽说 boss 催的烤鱼打开了蔡家巷的流量入口，但让巷子热度持续不减的，还得是满足食客多样口味的全家桶组合。
4: 旁边有凉菜锅贴啊，这边是大饼的烤肉烤鸡，啥都基本上的话，夜市上有的东西，因为汉子面都有。你光靠你的烤肉，你别的东西你吃不成了，那你没办法弄。
5: 互惠互利，相互帮助，
6: 强强联合嘛。
7: 我们都在一块做了生意，都做了十几年了，互赢互利嘛啊，10来年
8: 了嘛，和谐的很，真的。
9: 要什么东西都可以要，做哪一款都能要，想吃什么都有。
4: 能帮上忙的话，大家都肯定在一起相互的话帮衬着点。
3: 不冲突的和谐美食才是成团16年的秘密，而 boss 崔只是巷子里微弱的一束光，照亮他自信的是与邻里们并肩作战的团魂。
4: 说实在话，我也是也不想干了。身体状况受不了，这也不是说是很轻松的就能把它拉下来。到夏天的话，那简直是那楼都跟前起码60-70度了。
3: 虽说想要急流勇退，但深巷中的邻里之亲、守望之情已经润入到老崔的内心深处。再次回到炉前时，疲惫也已被抛诸脑后。
4: 山是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你自己坚持，啥事情都可以挺过去。
3: 而老崔的这份坚持也让这个原本恬静的巷子多了一份名为坚韧的滚烫。烧烤宵夜中的顶流，吃肉党的绝对宠儿。当今的烧烤早已是五花八门，但老陕们对烧烤的选择却仍是略显偏爱。任食材千姿百态，他们却独宠老三样。
10: 烙三样嘛，肉精腰子。
0: 那我必须嘛，烙三样。
11: 这劲儿，肥瘦腰子，烙三样嘛。
3: 肉精腰子虽是屡见不鲜，但老陕90成厨，要想得到他们的宠爱，可并不简单。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牛得问，必须选用三秦大地的秦川牛，部位更得是优中则优。筋得选自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上脑，肉得是享有肉中骄子之称且脂肪含量最低的里脊肉，而大补的腰子就更讲究了，腰身要柔嫩匀称，色泽得微赤略泛油光。新鲜二字只是下三路里最基本的要求。老陕们对食材愿意这般吹毛求疵，实在好奇什么样的烤肉店能让他们为之倾心。
7: 辣子多，孜然多，适合自己的口味啊。
9: 就一直在吃，然后也有吃了十几年了吧，然后就来这儿是一种情怀了。
3: 看来这家店就是他们心中的答案了。据说他的杀手锏就一个字，老。
0: 来几次？
3: 老店老三样，最重要的还当是店里的老面孔。
7: 从我们上高中开始，大学开始，到毕业以后一直他们家吃呀，很好呀。
3: 这位炉前一站，旁若无人，眼里燃火，心。

0: 中有串，双手舞动乾坤，好似一代宗师的关中汉，便是这家烤肉店的掌门了。
1: 中号的上手。
2: 先是经营了30多年，从小我就在这儿吃。
0: 等等，30几年？卢前这位风华正茂，怕是连30都不到吧？我年轻，可别唬我。
1: 现在拿儿子可以独当一面了，绝对没马打。
0: 原来刚出场的只是二代掌门，这位才是店内的开山掌门。
1: 过去拿炭火烤，围到炉子旁边，过去要吃肉啥，一把把抢着吃。当年的氛围跟现在的氛围区别很大。
0: 八哥感激怀西的念旧之人，岁月味道的创始人。那个年代，一辆三轮车，几个小板凳，大家围坐在炭烤炉旁，这种好似与老友欢聚的人情味儿，才是八哥心中的念想。而当年的围炉夜话，肉筋当是绝对的主角，但烤制的手法亦是一场叹为观止的大秀。架炉、上筋、亮招，眼、手、心需同步进行，眼睛亮，要盯紧肉在炉上每一针的变化。手要快，刷油、翻转、撒料需分毫不差，心则要二用，一边关注着火候，一边唠嗑，让食客忘却等待的时间。粉红色的肉筋经猛火舔食后，颜色也变至金黄，此时孜然辣子盐轮番展开最后轰炸。当炙烤到油脂满溢、摇摇欲坠之时，一缕缕浓烈的香气如肾上腺素般直刺围炉人的神经。攥上一把，大口撸入唇齿之时，脂肪迸发开的汁水鞠躬尽瘁，裹挟着沾满孜然辣面的肌理，一口入魂，直呼过瘾。这便是八哥当年的出道之作。靠着一把肉筋站稳脚跟后，八哥乘胜追击，菜单里又添上了烤肉和烤腰子。不过同样是烤，里面奥妙却有不小。用八哥对小老板的话讲，火是重中之重，这老三样的火候可截然不同，中间但凡一秒误差都会影响最终口感。
1: 烤肉、烤筋、烤腰子火候都不一样，
3: 烤筋火不能太大，肉能稍微能火大点，留着吃水是嫩的，腰子基本上烤八成熟，吃的是嫩脆。
0: 这份自信还得是仰仗八哥当年的教导，不过也正是二人对这份岁月味道的执拗坚守，才使得这家老店即使历经两代传承，但食客记忆里的味道却始终未变。
4: 从小就在他们家就一直吃，然后长大的话也在其他家吃过，但是就是吃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5: 回首想起来，吃起来比较筋道，味道比较好。今年都已经来了10次。
6: 我这一个礼拜不来一回哦，我都觉得缺点啥。
1: 来，肉好，上肉。

0: 我十八岁在店里学的烤肉，店里俺爸俺妈俺叔，然后俺媳妇我，还有一些老员工，现在都成了一家人了。
1: 现在的老八烤肉早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一人一车，而是由一大家人撑起的三间门店。虽说八哥主控的依旧是味道，但八嫂对大家的关心才是家庭成员们同心协气的秘密。
2: 俺是老板，人聊得很，人好，
3: 好的跟亲妈一样，好的很。
4: 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有38年了，我在这个店里头嘛，已经待了有十几年了。
5: 我都跟俺亲戚一样嘛，俺毕竟都几十年关系了，好得很，有啥困难我都给帮。
1: 夜色上扬，大家庭的老成员们有了歇息的片刻，八哥偶尔也会讲述过往的岁月。虽说念旧，念的是留不住的时过境迁，但留住的是38年来味道始终依旧的老

0: 三样，时刻回味到的是自己曾经那段正值青葱的美好岁月，感受到的是这老店里令人温暖的缱绻情谊。
1: 老板靠入腿。
0: 夜幕低垂之时，忙碌下班之后，是奔走了一天的放松时刻，是漫漫深夜之中的狂欢，是褪去疲惫后的真实。
2: 来，人手不断，黑的在这把旧火上来吃一个。来，
3: 下面不是品台机吗？喝酒啊，聊天啊，
4: 氛围特别的好。
5: 约上三五个朋友来在这儿又气了。
0: 下班后的西安人在这里尽情释放着对生活的热爱，
6: 愉悦高兴，
7: 地地道道西安烟火气，
5: 蒸而来就是西。
6: 餐饮的中餐结合酒吧的一个风格，
4: 老板也跟一个大哥一样，
3: 必须好喝。
7: 我就没有见过比他还好喝的人了。
0: 能让各位吃得这么热闹欢腾，看来得会会这位好客的潮人了。
3: 三次作为一，
5: 我就是喜欢喝酒，六年只买晚上，现在必须我爱，不爱马车了。
0: 在老大哥的美食逻辑里，上得了菜单的首先得自己喜欢吃才行。
3: 不影响我喝的多聊才美。
0: 就是这设计风格，大哥和您的气质有点违和啊。
5: 热爱生活的人他永远都是这样。
0: 原来如此，这是一份怀揣着生活热情的菜单。
6: 他很热情，特别热情。
5: 俺屋人煮饭，俺妈煮饭，我都喜欢煮饭。咱说的是家里的味道。
0: 家里的味道，这还不得露上一两手，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不过看看大哥的样子，真是一点都不含糊。猪肉粒儿热油入锅，现浇辣子切段，边呛边炸，先油遮住二荆条的生辣后，倒让辣味更纯正了起来。激烈翻炒之下，飞火也不断的冲入锅内助威呐喊。成了，时机已到，出锅。这便是陕西蒲城的热辣看家菜。
3: 馍是嘛？也普通缸子馍，能烫来，香辣，热馍一家，缸子馍一家，美得很。
5: 就是我的馍一直是从蒲城运过来，蒲城的面，它是生长周期比别的地方要时间要长，所以它的面粉蒸出馍就不一样。现在食材是最原始的办法，做的真最真实的味道。
0: 杠子馍夹的是渭河两岸的风土民情，乡党们吃好喝好别客气。老板，这开胃菜有点硬啊，而且您这年龄，虎娃这两个字好像也不太合适。
6: 虎娃是老板，真正的老板，非常年轻。
8: 虎娃是给他过来帮忙啊。
9: 我属虎，我的店虎娃的鱼就是我的名字。
5: 我热爱美食，俺儿也喜欢美食，就干这个美食。
0: 原来店里有两只老虎，不过你们这镇店的气势，怎么看也不像父子啊。
5: 俺俩亲如哥们，没有哥们，俺俩是伙计兄弟。
9: 我俩相处沟通都是以朋友的身份。
0: 俗话说得好，多年父子成兄弟，谁是老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招牌鱼到底是谁的绝活。
5: 老板是虎娃，虎娃是传承。
9: 我的鱼咱们敢说数一数二，用心去做，这是我的初心。每一条鱼按严格的要求去挑，每一袋的料它的比例严格的去称。
2: 来了都是闭店的这条鱼，
3: 能把这个鲤鱼做这个样子非常好。
4: 这条鱼百吃不厌。
0: 来自汉中的水鱼，每天都有专人配送。瞧这精神抖擞的样子，在虎娃的眼里，那是绝对称得上新鲜二字。
5: 用的辣子，正儿八经为本地二荆条；花椒用的是咱正儿八经本地的花椒。
0: 为了成全美味，萃取辣椒中的香味，所有的配料都将在油锅里尽情释放。而另一边的锅中，鱼肉在被秘料亲切照顾后坦然出锅。等等，秘料，虎娃好像还没细说。

0: 这个香料至于咋说呢，我就不方便说吧。啊，这是啊。
1: 好吧，鱼肉还未在盘子里躺平，杀气腾腾的辣子油索性就劈头盖脸的浇上来。天哪，这味儿窜了！趁着热气呈上桌时，只见花椒辣椒一粒粒一片片全部依附在鱼衣之上，麻香与呛烈之味迫不及待地全部冲锋进了鼻腔之内。桌上的食客早已是一触即发，筷子所到之处，一片片裹挟着香辣的鱼肉被风卷残云地送入了口中。吃的是痛快，舌尖感受的是欢愉的跳动气息。
2: 它是 Q 弹，它是很自然的这种辣，咸香麻还不腻。
3: 这个自从有了虎儿的鱼以后呢，让我至少是我更喜欢吃鱼了。
0: 这也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算得上一份工作吧。我尽心尽力去把它干好。
4: 人生短短几十年，爱什么干什么。
0: 咱也不敢说做到最好吧，咱就尽心去做。
1: 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对平凡人最大的褒奖。在这对父子的美食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的百般热爱？饭菜里流露出的热烈个性，也让食客在疲惫下班之后，感受到了肆意吐露真实的宵夜温柔。
5: 这是我的家，全部打人我都不用刀。
1: 一座城的市井滋味能在老城区的街道上捕获，而若提起西安城的小吃，还得是行走在舌尖上的回民街。北院门口走到洒金桥头，老旧的房子下面是回坊悠远绵长的烟火气，但浅处的琳琅满目，那是游人的羁绊，而蛰伏于深处的才是老西安的不二选择。
6: 开始了，
7: 开始。
6: 我看谈吧，准备好。我叫石欢，店里头几乎都是我跟南哥经营，
8: 大师、小师太哥。
6: 这个店，我呢主要是负责厨房，南哥就负责招呼客人。
8: 在这个店开了39年，
6: 祭祀的时候就店开着卖这个夜宵。
8: 那我咋个忘了呢？
9: 老板专门卖的就是半夜，我反正最晚一次来3点他都有。
1: 半夜3、4点，这么晚吗？这个时间过来还能吃到什么？
8: 主要就是夜市夜宵，孜然炒肉、炒豆芽、鸡蛋汤。
10: 洒金桥最有名的夜市的小吃就是这个炒豆芽，
1: 酸辣豆芽，呛是关键，活捉是重点。所谓呛炒，就是用热油将辅料的味道呛出来，待食材入锅后，再将这股味道赋予食材。
6: 醋一呛，一出锅以后，端上去，豆芽是脆的，而且带点酸。
1: 热锅旺油猛火，青椒、干辣椒入锅爆香，精心挑选的大个子豆芽直接跃入。趁着豆芽在火焰中翩翩起舞之际，加入食盐、香醋一起摇摆。此时豆芽还没反应过来，便已被炒熟盛入盘中，故也称之活捉。
11: 又脆，然后紧接着你口感也好，特别符合陕西的口味。
10: 年轻人夜生活比较丰富，酒吧玩完以后，然后就过来点上3、4个菜，
9: 炒豆芽、孜然炒肉，这都是必点的菜。
12: 老板，给个孜然炒肉。
13: 好，炒蛋好。
1: 等等，菜先搁一边，先说说这手势是什么意思。
6: 炒豆芽声音比较大，很多顾客以为俺们没有包菜啊，都菜都端上来，其实俺用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手势。
11: 孜然炒肉夹馍，我时候做好吃的很，西安是头一家。
6: 从入锅到出锅基本上就是1分钟左右就可以上盘了，必须要是大火炒，而且俺这个火是火柱子。
1: 火柱子，这种火大而急，炒菜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食材烹熟。想要品尝极致的口感，非得来店里不可，因为家中的炉灶火力根本就达不到要求。猛火烧锅，热油下肉，快速翻炒至肉片变色，加入青椒、孜然等调料，来上一记娴熟的颠锅。

0: 锅中火焰与食材起飞，只消几个回合便大功告成。从食材入锅再到装盘，总共也就只用了1分钟而已。此时来上一个烤得酥脆的白吉馍，赫然便是该店的另一招牌——孜然肉夹馍。
1: 你像他们家的孜然肉是卖的最好的，包括孜然肉夹馍，
2: 辣子孜然跟肉嫩的一种组合，比较符合陕西人的口味。
3: 一开始用的是陕西的青椒，顾客有不少人反映有点偏辣，然后有一次切过辣子的时候把面筋扶了一下直接换。
0: 像这种菜品的改良，监管厨房的小食可一言而定，坐镇大厅的大食从不干预。虽说同一屋檐下勺子免不了碰锅沿，但兄弟俩的明确分工却完美规避了这一点。现在虽已凌晨4点，然而西部风这里却依旧车马盈门。此时来这里的食客大多都刚刚经历完一场觥筹交错，不过他们来这里可不是因为沉醉不知归路，而是专门前来。至于理由，就不得不提店里的这碗特色鸡蛋汤。
2: 喝过酒以后，然后肯定到他屋这儿来喝一碗鸡蛋汤，解酒神器。
4: 喝完酒了，这过来喝个鸡蛋汤，喝到胃里头都俩字舒服。
0: 对于客人口中的解酒神器鸡蛋汤，小食一般喜欢将其称之为一锅维生素。原因无他，只因这碗鸡蛋汤里鸡蛋只是点缀，重点在于其他。
3: 为啥说是一锅维生素呢？豆芽、蘑菇、蒜苗、葱、西红柿、鸡蛋、青菜，各种菜在一块儿，然后还有俺的秘制料。
0: 起锅烧水，水开加入秘制料，待其充分化开后，依次加入豆芽、蘑菇、蒜苗、葱、西红柿等蔬菜，等这些食材在锅中沸腾起舞时，淋入鸡蛋液，最后将其盛入加有香油的碗中。这碗满是维生素的鸡蛋汤便大功告成。
3: 像这后半夜喝酒的顾客偏多，他们来在这店喝一碗热乎的鸡蛋汤，酸辣味儿，既暖了胃还解除了酒。
5: 这个搭配绝了。

0: 睡前这样美美的吃一顿，用老陕的话来说就俩字儿，舒服。
1: 我是从记事的时候，这个店都卖干，都经营夜宵，
2: 陪伴这个店，陪伴的俺俩童年。
1: 因为这是老爷子一手打造的食堂，所以我也希望传承下去。
3: 一年是给俩儿子，能独当一面的。大家后浪推前浪嘛，不给他认可的，他绝对好。
0: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长期的昼夜颠倒，虽然令兄弟俩有时叫苦不迭，但却从未有人想过放弃。除了因为这家店对兄弟俩具有特殊意义外，更源于老陕骨子里那种与生俱来的担当。
1: 晚上不换几点来，这就一锅热乎饭。
0: 夜虽深，这家西部风却始终灯火通明，无论食客多晚来这里，总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这一口深夜里的吃食，不仅温暖了肠胃，更温暖了人心。虎娃的店里，爱喝酒的食客和这段父子已处成了朋友，而新的热辣下酒菜也被虎爸加入了热爱生活的菜单里。老八烤肉的大家庭里，虽然小老板已能独当一面，但八哥八嫂还是会出现在店里，毕竟这里见证了他们一路走过的岁月。闲暇下来的蔡家巷中，老崔正在与邻居谈笑风生。
4: 春天来了啊！
0: 一句春天来了，也让小巷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即将跨入40岁的西部风里，大小时仍在深夜中值守。他们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为晚归人亮一盏。

每一道宵夜背后的烟熏火气，都是让人心怀希冀的深夜食堂。它勾勒出一个个最难将息的夜晚，也从没辜负过对疲惫身躯的犒赏。他们制造出香辣诱人的美食，续写着长安夜江湖里的平凡传说，把所有的故事都吐露在热气腾腾的烟雾中，一直蔓延在这里，梦回那个悠悠盛唐。

0: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3: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4: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5: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3: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6: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3: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7: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3: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8: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1: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2: 对对对，
1: 出发吧。
2: 好，
1: 走，
2: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嗯。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0: 好了好了。
1: 干娘，干娘，
2: 武大，
1: 我干娘，
2: 武大爷，武大爷，武大爷，快走吧，快走，快走吧。
1: 干娘，干娘。
2: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1: 干娘，
2: 放开我。
1: 干娘。

0: 快点快点。
1: 林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吹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林哥。

0: 伯爵，
1: 哎，
0: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1: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2: 对，咱没机会下手。
0: 怎么没机会下手？
1: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啊，
0: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2: 爷，团头喝酒来了。
0: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3: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0: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3: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0: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3: 不不不不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0: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3: 这
4: 给您的。
3: 大官人，您这是
0: 一点点辛苦钱。
4: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3: 小人不受禄啊。
0: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喝酒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0: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2: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0: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是啊。
2: 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吴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3: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壁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姬小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0: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

0: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1: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2: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哎，啊，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榜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四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2: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2: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是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
0: 这银子
1: 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好酒，好酒，来来来，
1: 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3: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0: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啊。
4: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3: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5: 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朕子如此俏艳，
3: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6: 爷来了，
3: 下去，下去，走。

0: 活这么厚的一个，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
0: 你说怎么叫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2: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虚，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6: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5: 真的，师父。
6: 您
5: 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了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了一手好菜啊。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

0: 李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1: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0: 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2: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0: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嗯，
0: 知道吗？
2: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0: 好，去吧。
2: 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头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
3: 哟，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4: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2: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4: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2: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是多少两银子？
3: 哼，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2: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4: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
2: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3: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2: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4: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5: 你动手吧。
2: 你们走吧。
4: 不杀我们？
2: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3: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2: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 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踏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2: 听君无令。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3: 走走。小二，
4: 哎，
3: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4: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官爷。
3: 嗯，
4: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3: 是谁？
4: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3: 帮我们把门锁上。
4: 哎，好，
5: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
2: 快点！
0: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4: 请
3: 来，
0: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1: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2: 是
1: 不敢不敢，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2: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
1: 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2: 你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2: 太尉有事差遣？
0: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2: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至分晓。
0: 还是薛丹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3: 那就谢大人了。
4: 很好。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
5: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我们就不了了之了。
6: 当家的回来了。
7: 哎呦，哎呦，
8: 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
6: 弄个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8: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7: 追杀？
6: 嗯。
7: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7: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6: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7: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6: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7: 是啊，
6: 他吃了豹子胆了。
9: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9: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6: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啊，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7: 是啊，哼，
6: 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7: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叫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了，
4: 舅爷，
2: 真是的。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1: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5: 啊，
1: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1: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5: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1: 那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

0: 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

0: 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

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哎，请请请，
1: 累死
0: 九爷，
1: 真是的。
0: 哎，请请。
2: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3: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4: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3: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4: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3: 大哥，
4: 啊，
3: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4: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2: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4: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2: 那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养蛊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2: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0: 上！
2: 啊！你好过！
3: 大哥，小心！
0: 给俺上！
3: 哎呀！武松！
0: 武松，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的名头够响亮，可惜都没长脑子。
0: 武二，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3: 武松，
0: 又不是放俺们，再分胜负。
1: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3: 武松，
0: 你这个畜生！
3: 武松，
0: 武松，
3: 错了你，
0: 回来。
3: 回来。

0: 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1: 有人吗？有人吗？丹姐，
0: 阿弟，阿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吗？
1: 没事啊，大姐，有酒有肉吗？
0: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2: 好嘞。
0: 来，先喝口水。
1: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0: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1: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0: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0: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了。
3: 月少，月月月
0: 月，进去。
4: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5: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6: 狗屁。
4: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5: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6: 全是狗屁
7: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4: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7: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5: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7: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5: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7: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5: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7: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8: 嗯，是武松。啊，
7: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1: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7: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1: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7: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1: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

0: 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1: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2: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哎，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哎，
3: 菜来了。
2: 我这酒里呀，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4: 来，
2: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啊！
5: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0: 来，三位大侠，请。
2: 来，
1: 喝。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6: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0: 来，五二敬你们，
1: 喝。
5: 来。
1: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2: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1: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2: 那你想说什么呀？
1: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2: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0: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1: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0: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6: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1: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2: 哼，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啊？还有这句老话？
2: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1: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0: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喝三大碗。
2: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0: 来来来，喝酒！
1: 来喝酒！
5: 喝酒！
1: 来！
0: 怎么了，朱楠？不认识我了？
7: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0: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7: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3: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哎，
4: 去吧去吧。二哥，二哥，借一把书。

0: 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1: 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0: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1: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0: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1: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1: 二哥。

快点！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昔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

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

0: 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了。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晓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膀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交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0: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2: 来喝酒，
0: 来，
2: 喝。
0: 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上路了。
4: 真辛苦。
0: 上路了。
1: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0: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0: 这么笨，看这贼裴俊，这条活路真难走，快点，
1: 快走。
0: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沛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3: 啰里啰嗦的，
1: 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1: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两位登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
0: 来。
2: 这是为何？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啊，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1: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4: 啊！你这个鸟人！啊！啊！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1: 大师饶命！
4: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1: 对啊，
5: 饶命！
2: 兄弟啊，
4: 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5: 林教头。
1: 林教头，林教头，
2: 兄弟，
4: 来，坐坐坐。
2: 兄弟怎会到此啊？
4: 俺听说你误闯白。

0: 杨虎劫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1: 我的武汉兄弟呢？
0: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 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2: 别叫头！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
0: 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想不到。
0: 兄弟竟然如此心细，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接过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过哥哥的性命。
2: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0: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兄弟，
2: 饶命啊！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
0: 就饶过他俩吧。
4: 对对，饶。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4: 是是是是是。
0: 把脚。 给我舔干净，兄弟不可。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林教头，来来来，
0: 跟着洒家走。
5: 小心！啊，
2: 是是是，
5: 林教头，您当心点，慢点。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 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哥，
1: 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0: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1: 哥哥，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1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3: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

0: 小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

0: 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

0: 小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

0: 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养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1: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1: 什么事情嘛？
0: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赔？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四十九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

0: 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1: 也是。
0: 怎么了？
1: 那……
0: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1: 呀，干娘。
0: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哎，
3: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3: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武都头，
3: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3: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6: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7: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6: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3: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4: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3: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4: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好好好
1: 好个屁。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2: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1: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1: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2: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0: 大哥，你这是？
1: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2: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
1: 伯爵。
2: 大哥，
1: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2: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5: 吃慢点，
3: 啊，真香啊！
5: 哎呀，运哥，没人跟你抢，
3: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3: 运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3: 别冲动，别冲动！
2: 别冲动啊你！
3: 二叔，坐下。
2: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3: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3: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4: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7: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3: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2: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8: 来，
9: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符，
7: 是，
9: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2: 哼，谁这么大胆？
10: 威武！
9: 来人呐，
10: 在，
9: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1: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9: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你有什么事吗？

0: 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1: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
2: 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请大人，行刑。哎，大人，
0: 嗯，
2: 啊，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2: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 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
0: 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2: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
0: 正是。
2: 拿状纸来。
0: 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3: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
2: 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
0: 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2: 武松绝技不会，因私忘功。
0: 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石大人，请坐，请坐。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0: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1: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2: 还有这等事情？
1: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 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0: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

0: 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
1: 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3个月的红利。
2: 大官人，这。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2: 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哦，那就谢谢啦。
3: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4: 大人明鉴呢。
3: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4: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 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各人是祖传的手艺。
3: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
4: 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
3: 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我有。
4: 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正是。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
3: 应该，陈守办，怎么说呀？私自拘押罪，流放3年。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4: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0: 二哥，快起来吧！起来吧！太爷已经退堂了，快！跟着。嗯。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
5: 是啊。
0: 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冷静，千万要冷静。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哼，西门庆。
6: 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7: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8: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9: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6: 哼，
7: 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8: 哼，哼，哼，
9: 你们，你不识抬举。哼。

0: 若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1: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2: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3: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4: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2: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3: 这很有可能啊。
2: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3: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哎，咱们还有机会。
3: 机会？什么机会？
4: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2: 没错，
4: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3: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4: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2: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4: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3: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

0: 吴二叔，
1: 嘘，跟我来。
0: 啊，
1: 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2: 看到了。朱楠，
3: 哎，
2: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3: 好，
2: 赵凯，
3: 哎，
2: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3: 好，就这么办。
2: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1: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2: 嗯，
0: 二叔，要小心啊。
2: 知道了，走。
3: 好。

0: 出现了，走，云哥，走。
1: 人呢？
2: 主能，带绳索了吗？
1: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
2: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2: 主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你啊！你啊！
3: 你啊！你啊！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4: 走。二哥，这边。
0: 赵凯，
4: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运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1: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2: 嗯，二叔我走了。
1: 二哥我们走了，走。
3: 周哥一路小心了。

0: 得了，前面就是井栏岗，
1: 那赶快走。
2: 好。
0: 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2: 告辞。
3: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4: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
3: 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那运哥呢？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
5: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
6: 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好。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5: 没事，就来看看。
6: 哦，我得写状子。 哎呀，客官呐，这是你的状子。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的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7: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四溅，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
6: 请笑纳。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慢走，慢走。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好。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2: 不是，不是。
6: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2: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6: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2: 没错，半个同行啊。
6: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2: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6: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2: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6: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0: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小先生，
1: 哎呦，
0: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1: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0: 先生，
1: 疼得厉害呀！
0: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就赶紧去看大夫吧。啊，
1: 那我上趟茅房，去就来。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吴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啊？奇怪了，吴头，
2: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吴头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功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嗯，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统，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吴都统，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吴都统。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澄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2: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呐！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3: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
4: 6块1毛8，地方仓到家，
5: 一米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抢到了，抢到了！
6: 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7: 6块1毛8，
8: 地方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324枚华夏帝王大拳，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

0: 地房，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长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画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

0: 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钱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贡金元，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4: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3: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4: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4: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6: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购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所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1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1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1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1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1枚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

0: 夏五千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

0: 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哦，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 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
1: 便于嫁衣，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呐、啊！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
0: 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2: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
2: 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

0: 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1: 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
3: 你说什么？
1: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1: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
1: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3: 爷，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1: 好，来得好。子虚，
2: 大官人，
1: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2: 嗯，
1: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2: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1: 说出来怕吓死你。
0: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1: 石子坡，
2: 放手，
1: 听过没有？
0: 石子坡，
3: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4: 阿腾，哎，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哎，破，哎，呀，
4: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不。
2: 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2: 你也太过分了！
1: 不要听信外人教唆，敢出如此荒唐之事，
0: 嫂嫂。
2: 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1: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0: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们。哼，
1: 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0: 嫂嫂，请讲。
2: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堂，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哪怕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你真的这么坚决？
1: 是，
0: 可是我心里很害怕。

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高先生，打扰了。
0: 吴督导，
1: 来，快进来。
0: 好。
1: 高司，
0: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
1: 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就说，武都头，武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
2: 好，请。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看来西门庆。
1: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3: 武都头，
1: 武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3: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0: 没有。
1: 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然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3: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3: 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4: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
3: 嗯，走，虎子，好，走了，
4: 好，
3: 路上小心。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5: 小子不错啊，是呀，累了吧？喝点茶吧。小青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6: 二娘，
5: 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啊！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6: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7: 师傅，赵哥来了。
3: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8: 知道了。
1: 二娘，都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
8: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0: 应大人，
1: 嗯，
0: 我们有麻烦了。
1: 麻烦？什么麻烦？
0: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1: 她是谁啊？
0: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1: 你再说一遍。
0: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1: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1: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0: 应大人，
1: 嗯，
0: 应大人是应知府的嫡系侄子。
1: 嗯，
0: 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应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1: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0: 这小子玩心呢，得小心提防。
2: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您看如何？
3: 哥哥，是啊，
4: 我们就住下吧。
5: 听两位敦公的。
3: 哦，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嗯，好，快去吧，走。
1: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2: 行，
1: 林教导，
2: 林教导，
1: 来来来，您请，您请，
2: 来来来，请。
1: 林教导。
2: 哎，林教头，您坐。哎，小心！哎，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来来，来来来，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3: 哎，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2: 来，哥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嗯，
1: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
2: 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4: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寺，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2: 来来来，
4: 来，哥哥。
2: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1: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2: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
4: 让洒家听听。
1: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
1: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2: 来喝酒。
1: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4: 大师，
2: 东某在宫门当差，
4: 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哈哈，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1: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4: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
2: 路见不平，
4: 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 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5: 大师救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

0: 幽通待拨，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1: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2: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1: 是，
2: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1: 是
2: 滚起来吧。
1: 是
0: 林九，喝酒喝酒。
1: 来坐。
2: 哥哥吃肉。

0: 假的！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 走吧，走。
0: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3: 母夜叉，
4: 你这是干什么？
3: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4: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穆夜叉，
0: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又是什么人呢？
5: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4: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0: 罗汉，你还等什么？
4: 弄死他，弄死他呗！没有援兵啊，
1: 怎么打？撤吧，走！啊，咱们娘怎么办？
4: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好。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1: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4: 他们不会有事吧？
1: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赵哥。啊。
4: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1: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 你倒是走啊，
4: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1: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走。

0: 不对劲的，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运哥走！啊，不，你带运哥走，少废话，你得把运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哎！
2: 拦住他！他就是运哥，快抓住他！

0: 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1: 罗汉，起来。
2: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1: 废物。
3: 吁！耶！朱娜，人接到了吗？
4: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3: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4: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致使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
2: 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3: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3: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喝酒书。传仵作喝酒，出堂作证。就。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1: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2: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1: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1: 二弟，
2: 大姐，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3: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4: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5: 大人，我可以作证。

0: 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1: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0: 小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事关家的体面了吧！
1: 二弟，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2: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3: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2: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3: 都头怎么了？
2: 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
3: 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2: 可笑，
3: 可笑，
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3: 对对对对对，
2: 子胥伯爵，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4: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2: 天机。
1: 不可泄露。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王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2: 干娘。
1: 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哦，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卖艺不卖身的。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
3: 弹拨着七弦古琴，
1: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1: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哎，杏儿杏儿，王干娘别歇一宿上来。
1: 别拉我，别拉我。
3: 王干娘，你看，哎呦，哎呀，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2: 王干娘，哎，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3: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2: 哎，干娘，您请坐。
3: 哎，坐坐坐，你们都坐。
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胥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放心吧。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
2: 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嗯，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4: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
1: 谁跟谁急呀？对呀，这跟一年半载的，
2: 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是。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是吗？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
1: 必须迎娶金莲入府。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5: 慢走，
2: 慢走，慢走。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

0: 幸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1: 哎呦，大官人来了。
2: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3: 没错呀。
2: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3: 那你错了。
2: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3: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2: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3: 不行。
2: 你
3: 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2: 你还有话说？
3: 大官人请看。
2: 图？你什么意思？
3: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2: 是什么？
3: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2: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3: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2: 算你明白。
3: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2: 拖而不决，
3: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在下服了大人了。
3: 兄弟，回去吧。
4: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3: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没齿难忘。
5: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6: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的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7: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

0: 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1: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0: 《
1: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还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3枚，
0: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3枚发行的。
1: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

0: 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性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性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渔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英国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咱们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

0: 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1: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0: 《
1: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秘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0: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1: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

0: 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性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性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渔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英国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咱们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次让刘宏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1: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1: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0: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1: 是。
2: 团长，抽烟。
3: 嗯。
2: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2: 啊！
4: 你果然是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2: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1: 打听到了吗？
2: 对，暂时还没有。
4: 没有打听到，你给老子说啥子哦？
2: 可是人，哎，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2: 团长，您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2: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2: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2: 团长，您消消劲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打人有打。

0: 要打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哼，
0: 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2: 你龟儿子是夸我嘞，还是夸他嘞？
0: 夸您呢，夸您呢。
1: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1: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1: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4: 不说一枪崩了你。
1: 哎，我说，我说是阎太原派我来的。
4: 起来。
1: 哎好，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1: 哎，是是是，
4: 走。
1: 我这枪
4: 哦。
1: 谢谢谢谢。
0: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5: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团长，你来做啥子？
6: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1: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5: 是，
1: 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不是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嗯，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嗯，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4: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4: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5: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6: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7: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在这个道上是老子说了算。
7: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7: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你也太霸道了吧。
7: 你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6: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6: 放心吧，
0: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哪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在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

0: 钱。哎，好主意，好主意呀、啊！
1: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2: 嘿，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1: 张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3: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1: 好，说说看。
3: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1: 好，说说你的上策。
3: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3: 张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2: 哦，
1: 哼，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4: 司团长，要想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5: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4: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5: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4: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5: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4: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5: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4: 嗯，
5: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4: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老爷，
7: 有什么事啊？说吧。
6: 宋伟先生来了。
7: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6: 是。
8: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8: 日本商人。
6: 松伟先生，请用茶。
7: 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6: 是，老爷，
7: 请坐。
6: 妈，
7: 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3: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7: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3: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6: 站住！
7: 哦，是太太。

0: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1: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0: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1: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2: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3: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2: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3: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2: 什么行动？
3: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2: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3: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2: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3: 宋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先生愿意听吗？
2: 请讲。
3: 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不攻自破。
2: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3: 到这儿来？
2: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3: 不，
2: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3: 苏伟先生，
2: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啊，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你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

0: 我们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心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没说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景斋，景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6: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

0: 那好吧。
1: 二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2: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
1: 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3: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
1: 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4: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哎，
5: 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1: 好，你说咋调整？
5: 王强搞接应，
1: 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4: 哎。
6: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儿了。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4: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6: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7: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嘛。
4: 好，哪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6: 那就多谢你了。
7: 崔团长，啊，路上走保重啊。
8: 太白爷，我不在道上，这尾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哈，
7: 你就放心吧。
8: 好，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7: 是。
8: 团长，
7: 嗯，
8: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它盯紧一点。
7: 盯谁，团长？
8: 混蛋！
7: 我说谁你不明白吗？太白远，晓得了。
8: 晓得，团长。
7: 去吧。弟兄们，报走。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0: 是他，蓝天。
1: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
2: 呀，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4: 驾。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2: 驾。
6: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大哥，
7: 贤弟来了。
6: 哎呀，来了，请，来了，请。
7: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来来来，屋里请。
6: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7: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6: 好，刘大队长。
8: 鬼子，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呀！
8: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7: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8: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0: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4: 哎呀，行了行了。
5: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啊，再快点。
6: 好嘞，坐稳了啊。驾。
8: 走，快点，带进去。
0: 走你。
10: 大哥在家吗？
7: 他怎么来了？
9: 什么人？
7: 远房的亲戚，
9: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7: 来，关门，
8: 老实点的。
3: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4: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杨吉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4: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0: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4: 嗯，放心吧，
5: 走。
0: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5: 知道了。
7: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1: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7: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1: 大哥，
7: 嗯，
11: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7: 嗯，
11: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啊。
7: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1: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7: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1: 大哥， 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12: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0: 好使点。
7: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几劝，赶快离开这儿。
0: 快走，快走，啊！
11: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7: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
1: 出事了！
0: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7: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
5: 嚯，
7: 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5: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0: 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呀、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块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嗯，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0: 哦，2毛。
2: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
0: 嗯，
2: 所以今年2.9块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块，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0: 对，
2: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0: 直招会员？
2: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块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块，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0: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2: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2: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块，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块，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
0: 哇，
2: 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

0: 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0: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0: 原来如此啊。
1: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强体质，补充益生菌，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0: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

0: 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4: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一说。
1: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0: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

0: 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许开枪！
1: 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2: 这可咋办？
3: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线
2: 啊。
3: 我先走了。
2: 哎。
4: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1: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侯，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红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压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1: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

0: 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2: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3: 崔团呢？
2: 让飞虎队救走了。
3: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2: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伟先生。哎呀！
3: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哎，走！彪子，哎，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2: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3: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碰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仙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仙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好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
8: 好，那让先生费心了。

0: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没问题啊。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朱三儿，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给我饿瘦了啊！哎呀，
1: 放心吧，
2: 坐下喝口水吧。
0: 哎，方丽嫂，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2: 这么客气干啥？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0: 哎呀，你这……红
2: 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5: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5: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5: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6: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是。高某才疏学浅，定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3: 岩铎，你好像有意见？

0: 言多不敢。
1: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0: 宋伟基馆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1: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0: 他高静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0: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1: 哼，放肆！严多，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
0: 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0: 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 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 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1: 社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0: 你说呢？
2: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0: 可以，你们去谈吧。
2: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1: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2: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1: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2: 啊，你敢指责天皇？
1: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2: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1: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4: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3: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
5: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3: 是啊。
4: 好，
5: 走了。
4: 哎。

0: 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洪。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4: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4: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4: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7: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6: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7: 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8: 报告，
0: 怎么进来？
8: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8: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
4: 到
0: 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4: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8: 哎，
0: 请坐。
8: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9: 啊，
0: 倒点水。
9: 哎，
6: 这家伙，
9: 小白同志，请喝水。
8: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7: 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8: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7: 你认识俺？
8: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6: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8: 黄二喜
6: 啊，我就是啊。
8: 哎呦，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5: 白灵同志，
8: 你就是王强。
5: 敬礼。
8: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啊。

0: 干我干我。
1: 本领姐姐给。
2: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1: 行。
2: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1: 会点，会点。
2: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1: 哪两句？
2: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3: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2: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3: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4: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1: 哎，队长挺顺的，
0: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首长好，首长好，
7: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8: 认识，
9: 认识，
8: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9: 就是，就是。
7: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0: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8: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5: 都对上号了。
2: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7: 哎，好好好。
2: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1: 哎，
7: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
10: 啊，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7: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2: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0: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7: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卫山岛。
2: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7: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5: 是，请首长放心。张司令，
7: 刘队长，
0: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1: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2: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7: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5: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7: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3: 走。
4: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4: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别生气了啊！
4: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
1: 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你跑！
1: 站住！站住！
2: 你
1: 站住！站住！
2: 你的什么的战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将旗上举光，上我铁头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怕被车那个高级枪，闯火车那个高桥梁，就像钢刀。

0: 鲁哥，
1: 嘿，哎，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0: 是我。
1: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0: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1: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0: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1: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0: 走
1: 走。
0: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2: 美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3: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2: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3: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2: 这是张光冲说的。
3: 是。
2: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3: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2: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
4: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5: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6: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所有的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4: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8: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不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9: 横不断代，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10: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 海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霸权，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9: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脾气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权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9: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0: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 过。
9: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

0: 浩和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家拳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购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热烈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

0: 性商品。
1: 324枚规模史无前例，324枚
0: 华夏帝王大拳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运营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票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运营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运营，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运营，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

0: 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脾气，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1: 这是张光冲说的。
0: 是。
1: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0: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1: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2: 想我吗？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2: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3: 真盼着那一天。
2: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4: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
2: 你呀，
4: 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5: 老李，嗯，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
5: 嗯。
3: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5: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5: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5: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1: 哎呀，想啥呢你？

0: 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1: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2: 你看人家政委。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3: 想嫂子了？
2: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3: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2: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3: 真的，
2: 一言为定。
4: 哎，哎哎，红哥，
2: 红哥，
4: 你们俩干啥呢？
2: 啊，你看啊。
4: 黄二喜，啊，
5: 大哥，
0: 哎，快快快快，
5: 红哥，
4: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5: 红哥，啊，啥事儿？
4: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啊，你咋样？
5: 红哥，我
4: 行了。小坡，你呢？啊，
6: 我也不行啊。
4: 罗汉，那你讲话。
7: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啊，
2: 哎，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4: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2: 我，哎，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4: 我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8: 好好准备准备啊，
9: 林哥，准备啊！
7: 哎，林哥，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嗯，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2: 是啊，
7: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2: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啊？真的，
7: 真的。嗯，
2: 我比她漂亮。啊，
10: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1: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10: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12: 哎，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13: 听人讲啊你！
10: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4: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7: 林哥，
14: 我们
7: 一会儿就该你了，
10: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5: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7: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15: 我，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2: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5: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2: 林哥，
15: 哎，上
2: 上
15: 上
2: 上
15: 上啊
2: 上 啊， 上啊，哎！
7: 我看林哥要坏醋。
15: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7: 你我，

说、啊。

0: 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都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跑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逆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的？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了。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5: 哎呀，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0: 哦，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狗日的，老子来收拾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

0: 你能说服他们？
1: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嗯，有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2: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2: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2: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1: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现在的事实是。
4: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3: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5: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1: 哎，
5: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1: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
5: 岛上严多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1: 是啊，
5: 要真过去的话。

0: 多没面子啊。
1: 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0: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1: 啊，
0: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1: 嗯，
0: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2: 这
3: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2: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2: 他杀我？
3: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5: 对，
6: 你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7: 是啊，
8: 是啊，
9: 国军还好
10: 多大。
11: 是啊，
4: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2: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
0: 嗯，
1: 胡子，
0: 哎，
1: 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0: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0: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严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吗？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嗯。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2: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3: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4: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4: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3: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5: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4: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6: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
6: 首先呢，

0: 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0: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

0: 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了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 客服啊还给我打

0: 样啊？夫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0: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

0: 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说吧。
0: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入刘红的伙。
1: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被包围了。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害咱这么兄弟。
1: 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0: 跟你，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请报仇。
0: 对，
3: 对，请报仇。
0: 兰妮儿，兰妮儿，
4: 亮子，
0: 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5: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0: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3: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5: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
5: 兰妮儿，
0: 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5: 六哥，
0: 听我话，跟我回去。
5: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儿。
5: 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0: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放开！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6: 走走走走！
5: 放开我！
6: 拉住他！
0: 彭亮！
5: 拉住！站住！
0: 彭亮！
5: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6: 放下！
0: 放开！
6: 彭哥，
0: 亮子。 你这是要干啥？
5: 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0: 就是，为什么？就是，
5: 啊！
0: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5: 这让我咋说啊？
0: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7: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8: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0: 兰妮儿，
7: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筹码。正伟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朝天呢。
8: 好，我等。
9: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这要干啥去？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8: 去紫竹院干什么？
9: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8: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9: 静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8: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9: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静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8: 哎，红杏。
9: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8: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挺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还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1: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给啊！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1: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2: 这不是林中雄吗？
1: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2: 太客气了。
1: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1: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2: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1: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2: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2: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爱过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2: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4: 政委，这就是张哥。
1: 对
4: 啊，你好。
2: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4: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2: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4: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4: 来啊。
2: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2: 好，
4: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4: 哦。
2: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4: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4: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2: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4: 太好了，啊，
2: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4: 好，那就拜托了。
2: 好。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

0: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哎，这个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来，穿上。
1: 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2: 你们放心吧，好，我走了。嗯，好，再见。来，来，上这儿来。哎，这。
3: 老林呐，哎，帮个忙，帮我买条大件花去，快点啊！哎，
2: 这
3: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2: 我这张是晚上，
0: 我这是十点。
4: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嗯，
0: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2: 好啊，
5: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2: 好，
0: 咱就这么定。
2: 好，
0: 哎，
2: 乡亲们，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 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哎呀，就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
0: 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你说，哎，
6: 什么办法？
0: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7: 哦，奖励这么多，
0: 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哦，
7: 这可好，
0: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7: 实不实？
0: 石头砸在磨盘上。
7: 实打实，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那可不，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 哎，在咱这微山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8: 飞虎队，
7: 对，是飞虎队。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2: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对啊，张部，
7: 政委，
2: 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7: 好，
2: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9: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四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
1: 好，
0: 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
2: 那边那边，
0: 弄得快点。
3: 老胡，老胡，
4: 没问题。
0: 政委，
5: 来
0: 把大炮，东西都准备好。
6: 老胡同枪，
7: 怎么样？
5: 来来来，
6: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8: 太好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7: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6: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7: 谁？
9: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7: 小田中，
10: 田中啊，这是？
7: 哎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9: 谢谢首长夸奖。
10: 你看看，你看看，
6: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10: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6: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9: 嗯，是。
7: 走，
10: 走。
11: 喂，
12: 是冈村队长吗？
11: 嗨，
12: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11: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使劲啊！来，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次列车啊。
2: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那个小鬼子吧，
4: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5: 你是日本人呐？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4: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3: 王强，那我们先走了，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6: 湖边见，
3: 湖边见。哎，走了。
6: 结实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来，咱们到这儿。大家都听着，别说了，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快点，快点，跟上！
1: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0: 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1: 阿甘，
2: 太爷，
3: 嗨，
2: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3: 嗨，嗨，
4: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5: 好，我尽力吧。
4: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6: 刘庄多少条啊？
0: 15条。啊，
6: 等一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7: 18。
6: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0: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9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19条。
1: 鸭庄呢？20条。20条。
2: 张站长，迪迪，喝水。不喝。红哥，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3: 好。
2: 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3: 行。
2: 林中，
4: 有，
2: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5: 9点40分。
3: 把那个递给我，快！朱部长，政委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做好了，他们现在都为咱们站岗呢。
5: 好，
3: 来，锤子给我。张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5: 快了。
3: 哎，迪迪，快递！
5: 别急，别急。
3: 怎么搞的嘛？山部队长，不要急，很快就好。好了好了，
5: 休息。
3: 哦，大家你好，来试试吧，把衣服都换上。
5: 哎，试车，快递。
3: 给沙沟站通电话，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5: 有喜。哦，
3: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给你请上。啊，这是我分内的事。
5: 哦，大大的好。
3: 开车！
5: 等等，
3: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5: 他没有这种权利。
3: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6: 摘掉三节闷罐车，快！”好，
3: 撤了，准备，去吧，
6: 准备，准备了，准备。

0: 最后三件不是那款车，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件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
3: 大队长，
0: 鬼子来了！
3: 啊，
0: 让大家快隐蔽，快
1: 隐蔽，
3: 快快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
3: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不知道，
3: 一点消息
4: 咋整的？
5: 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6: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3: 抽支烟，抽支烟。
7: 来。

0: 这都啥时候了，咱还不来呀？来了吧，朱部长，咱们回吧。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嗯，撤，撤，
1: 哎，
0: 好，走。
1: 我养的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
2: 喝得好，心情好，所以钱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多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多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 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
3: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飞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 商场超市动辄5、6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4: 是，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
4: 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是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

0: 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嗯，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过饭吗？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5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0: 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的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的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

0: 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利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

0: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生长在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重组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一滴驼乳，生命精华，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长安城的节奏闲适有度，西安人的步调从容自若，但未在城市间隙里漫步五天，也期待周末复返自然的舒展。
1: 放松，就放松点。
2: 放松吧，换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可躲于山野的自由，也并不是谁都能拥有选择的权利。
3: 因为我妈好像不想带我去，还是比较喜欢去山上的。
0: 拥有选择权的未知所向，却又可能是分道扬镳。
4: 我想去风雨口的，因为有山有水，景色应该会好一点。
5: 那肯定白鹿原的空气更好一些。
0: 目的虽不同，但目标一致。这个周末，换个舌尖的打开方式，奔向古城圆角，尽享山野食堂惬意滋味。行走烟霞，徜徉古街，香味随着步子轮流霸占嗅觉，饱满酣畅的吆喝声也回荡在街头巷尾。
6: 大串烤肉干啥？
7: 张辣子，没鱼啊，酱汁过来。
0: 在这里，陕西的各色小吃汇聚一村，每家每户都不重样，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8: 好吃，
9: 好吃比较多，
10: 有吃有玩的地方，吃喝一条龙。
1: 一街嘛，环境好嘛，三倍时间挺多的，
11: 离家方便嘛，再说小吃也多一些。
0: 这里便是老陕周末出游近郊乡村觅食的小吃圣地，江湖美称关中第一村。这街上旗号鳞次栉比的，想要一饱所有美食也不太现实啊，还是得打听下当地最特色的是什么。
12: 好吃的都到小吃街，小吃街有糯面，是有利泉的。
0: 好嘞，谢谢大爷，那就先向着小吃街进发。
4: 听说这个面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方便面，是礼泉的一个特色。
13: 最早的中国方便面在别的地方没有。
14: 礼泉这个糯面啊，现在人誉为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最早出现于在唐代。
0: 这面大有来头啊，而且热汤来回冲泡后即成方便面食，但这烙面汤却不简单，一般选用大骨熬制，讲究五香四溢。碗内一小撮烙面打底，蒜苗、韭叶、豆腐丝、黄花菜依序上场，肉臊子封顶压阵，再来上勺色泽明艳的油泼辣子，滚汤浇淋之下顿时香气四溢。此时还得趁热吸溜，才能完全品出烙面的那丝浸润。
13: 我吃这个烙面是挺好吃的，它挺有嚼劲的，口感跟一般普通的面条不一样，
9: 就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关中人这边的口味。
4: 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感觉。
0: 礼泉方便面果真名不虚传，但既来到小吃圣地，还是得搜罗点小吃才对。
15: 咱们云家村回民街呢，几乎包揽了西安回民街的所有的小吃。
0: 嚯，包揽回民街所有小吃，难怪人这么多，那可得找一家生意好点的去吃。
16: 生意好的话，一天大概就是两三千个。
17: 我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绵、软和糯，
18: 好吃。
0: 这小巧的火筋柿子，煎出的柿饼，当真柿香十足。饼面酥甜，内馅绵软，且甘糯可口。不愧是明代流传下来的名小吃，
19: 好甜呀。
0: 记得刚经过小吃正街，有一家店排队人也挺多，走着。
20: 对，每次基本上都会排队，一般都是节假日会过来，
21: 还是非常值得。

0: 的汤，
1: 还挺留恋这个味儿的。
2: 我这是祖传秘方，家传下来。
3: 难怪人这么多，原来是有祖传秘方加持。店里的大姐们也是分工明确，打磨、剁肉、夹馍，真是有条不紊，不然这队真不知道得排多长。
2: 这个是微辣香辣，这陕西人爱吃辣，这个卖得火得很。
4: 这辣子比咱们那帮的香多了。
0: 我就冲着他家这个辣子来的。
2: 这个先把辣子肉切好以后焖到锅里，用秘制调料粉用调料焖成以后，然后再用生姜、辣子、葱一块一拌。
3: 为了烹出最为质朴的味道，烟火升腾的古街上，除了琳琅满目的小吃档口，更是有着大大小小的食材手工作坊，户户窗明几净，厨香萦绕，村民们在这里落地生根，留住了熙熙攘攘的周末美食客，也留下了那一缕炊烟袅绕的乡愁。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古往今来，白鹿原记载了无数长安人的快乐逍遥，也隐藏着一世独立的质朴村落。
5: 就离开了西安那个比较喧嚣的那种地方，
0: 周末嘛，没事了就出来转一转，
6: 就是来放松的。
3: 坐落在北路半圆坡上的小村，顺势而来，自有亲戚热情招待。
7: 来这里就是回了家了，
0: 老板非常热情，
6: 很热情也很实在，
7: 就是很淳朴吧。就进来之后就跟招呼自己家人赶紧进去坐，就跟要开席了一样。这个店不火都难了。
3: 人气如此之高，可老板人呢？
8: 爷爷，师傅吧。喂，你好。香啊，味道不变啊。
9: 香，你在这就是想学的话，你光跟我打招呼。
8: 如果没有这个砂锅条件的话，我用铁锅。
0: 铁锅。
8: 铁锅搁煤气灶上了。
5: 铁锅是一个味道，砂锅又是。
8: 我想把每一个客人当成咱自己的家人招待好，
9: 怎么有一点拘束感？
3: 偷得浮生半日闲，既回到家了，那咱哥俩唠唠。
8: 哎呀，我跟你说个良心话，尤其干农家乐的这个，常年辛苦熬，确实是累的。我又是老板，又是司机，三点都要起来，杀鸡、捡鸡、脂肪还要忙。6:20才是送俺那个闺女，6:40买菜，2:00再送洗，3:40才去接俺小孙女，5:00可要接俺儿媳妇，9:40接俺闺女，10:00才能回到屋来。
3: 等等，大哥，说好的半日闲呢？您这日程怎么比上班还满呢？
8: 这等会儿到3:00时候还给明天还有杀鸡。
3: 杀鸡，看来这趟有口福了。
8: 咱们这个鸡，一般用的都是6.25斤到6.5斤左右。小于6.25斤左右的话，它太嫩；再是大于6.5斤的话，它有点老。单刀宰杀，单刀切割。
3: 要想在鸡圈中脱颖而出，首先体重合格才有资格。
8: 柴火炖鸡，这个菜啊是我老家陕南安康的一个特色菜。
3: 经过张大哥手起刀落，变身比例完美的鸡肉块。
8: 好了。
3: 三遍焯水，洗去风尘后，小鸡们终于完成第一步进阶。料酒生抽，添色去腥，葱姜蒜提味增香，花椒辣子增麻加辣，再经由张大哥不断翻炒，小鸡们初露锋芒。卷从来不止打工人，鸡肉倒入清水慢炖，茴香、白芷、香叶、草果、八角等香料的投奔，助其完成灵魂的内卷。历经铁锅淬炼，登场的是张大哥的最后辅助。这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砂锅炉灶，便是小鸡们的下一道关卡。1小时的文火慢炖，是鸡生的最后考验。

0: 说好了大概几点，他就会提前给你准备好。
1: 下午3到5点吃点预订锅的以外肯定都买完了，你必须得提前预订。
2: 看来鸡和排骨不是不可兼得，而是得提前拿到吃货秘籍。
1: 就是黑猪肉排骨，我们是只要中间部分的那个颈排，为了就是方便大家，就是那个来能吃上热乎的这个饭菜，提前开始炖，赶客人到的时候就炖的刚刚好。
0: 量很足啊，我们四个人都还没有吃完，
3: 真吃不完。
4: 我就推荐一点哈，用他家这个苏锅可以蘸一下那个汤，然后快速捞起来吃，特别好吃，
3: 绝配嘛。
5: 那不是，
1: 你看丈母娘在这落这个锅盔啊，在我这方言都有名气。
2: 锅盔，西北农家的经典硬核，每日的面粉发酵是丈母娘的准时晨练，而现烙则是对锅盔的最大尊敬。发酵好的面经反复揉搓，擀制成厚度均匀的面片，抹上自产的菜油，撒上花椒叶，卷起盘圆，再擀成大饼，放入刷好薄油的锅中烙制，只待一刻钟就能来上这一口内酥外脆，再搭配上农家的辣子鸡蛋，一口入魂，滋味无穷。

0: 鸡蛋排骨更好吃。
1: 好嘞，
0: 这个等的时间长，为啥你们今天来吃这个感觉合适很？这个得一个多小时。
2: 远离城市的纷纷扰扰，小院里尽显邻家亲戚的淳朴可爱。
0: 有时候忙了，我孙女儿孙子都接上茶壶，打上饮料就给你跑开了。虽然累，心里是甜得很。
2: 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满身疲惫便被一句句呼唤所疗愈。
3: 好，好了，别
2: 动
3: 了。
2: 这是山上旅人的食欲之源，更是炊烟下的暖暖小家。秦岭，西安人最近的远方。北路附近的丰峪更被冠以西安后花园的称号，而丰峪口上的美食一条街更是老陕们躲移周末的王牌。
4: 一般来说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天气好咱上来转一转，
5: 一两周有时候就来一次。
2: 等等，不太对劲儿啊，这出入西安后花园的馆子怎么竟是些重庆的招牌？
5: 翻过山，
4: 对啊，
5: 就是陕南，陕南的口味跟四川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地方有川味也很正常。
1: 咱陕西人也爱吃辣，
5: 吃麻可能不如四川人吃的多，但吃辣的话，其实陕西人不比四川人这个平均水准要差。
2: 看来吃辣这事儿，老陕果真不成多让。就是这馆子这么多，哪一家最有特点呢？
6: 这一片儿，你看，大部分都是什么石锅鱼啊、铁锅炖啊，就只有他们家这个是辣子鸡，还比较有特色。
7: 辣子鸡非常棒，地道的重庆味儿，
1: 很适合咱们西安人吃，西安人都会喜欢。
8: 老师傅，热好了，老师傅，菜切好了，来了。
2: 看这老师傅炉火纯青、金雕细烹的样子，应该就是镇店的龙师傅了吧？这顿饭应该是稳了。
9: 其实我不是龙师傅，算小龙师傅吧。后面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出来，资历比较老，所以说他们叫我老师傅。
2: 老师傅原来是小龙师傅，那这站在 C 位的应该是龙师傅没跑了。
10: 我是龙彪，现在是 龙师傅辣子鸡的店长，成龙老客户的厚爱嘛，大家都喜欢叫我小小龙。
2: 那这位同小龙师傅配合导致糍粑，和小小龙店长站一起吃柿子，总归是龙师傅了吧？
6: 我是龙师傅，在丰峪口开辣子鸡已经20多年了。我的亲儿子在这儿当店长，现在他在管理日常，在这边。厨师长跟了我20多年了，就是我的亲侄儿，在后厨呢独当一面嘛，而且技术也很到位。
2: 能得龙师傅本尊的认可，还被后厨称作老师傅，这小龙师傅。

0: 部的拿手菜，一定不会太简单。
1: 哎，他家的那个泡菜很好吃，然后刚看看我们俩吃了两三盘了。
2: 龙叔的泡菜是一绝，因为啥呢？因为他在地下室里面有几十个坛子，庄稼机里面也有独特的泡菜。
3: 我们老家叫青椒炒鸡，加入我们自己泡的萝卜、泡椒、泡姜，更适合陕西这边的口味。
0: 老师傅果然有狠料，除了常规的调料，能一剑封神的当然还是这泡菜坛里的老辣汁味儿。这来自两个境界的辣，赋予了双椒鸡得天独厚的辣道。火的奔放，鸡肉的滑嫩掌控，泡椒的暗涛汹涌，一辣封喉，双辣入魂，
4: 特别香。所以这个呢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念想了，时不时就会来吃一次。
1: 双椒鸡更下饭，辣子鸡来更适合于闲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吃。
4: 而且这个辣子鸡呢，它是用油煸了以后也是那种香辣香辣的。
5: 我们为了适合于西安人的口味，我们做了适当的改变，一个口力啊窄的大一点了，还有一个麻辣呀都减了一部分，就是一种江湖气息，江湖菜。所以这我们这体现呢就是量大盘子大，
4: 特别大，分量比较足。
0: 龙师傅能如此有底气仰仗的自然还得是秦岭农户的跑山鸡。这跑山鸡果然名不虚传，奔跑起来健硕有力，但这一代天鸡最终还是得变成龙师傅刀下的鲜辣之味。整鸡剁至一厘米见方，置锅下油，量要刚好浸透每一块鸡肉，烧至150度以上，迅速滑入鸡块炒散。而提辣的四种辣椒和两种花椒量一定要大，这样才能扁出刺激呛辣的感觉。当混合椒香气捶打至每一寸肉身时，转移阵地，持续一刻钟，让鸡肉彻底浴火涅槃。时机一到，大火收汁，而最后的爆炒则是龙师傅对火功的拿捏展现。
1: 在那个辣子里面找鸡，那个鸡的那种香啊，麻辣鲜香，
4: 去寻找这个小块鸡的一个乐趣吧，边吃边挑也是一种乐趣。
0: 辣里寻鸡千百度，翻找出放入嘴中的那一刻，是舌尖欢呼雀跃的呐喊，一块还没咽下，已经开始猎寻下一块目标。嘴唇火辣的上下颤动，热腾腾的焦香麻辣也从嘴里穿越嗓子，再直通胃里。这就是重庆江湖劲辣对西安舌尖的重磅轰炸。
6: 好，今天可以了，可以。欢迎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
7: 周末愉快。
5: 我们本身是60后，就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农村，特别在农村的食材呀也很方便，天天早上7点过8点钟去买很多的菜市场。我是16岁初中一毕业就在重庆大饭店去学厨师，干了将近40年了，现在都54岁了。现在呀，因为有儿子啊和侄儿啊在全面把那个店搞起来，我也很放心了。
0: 半生打拼，西安扎根，也许未来龙师傅会隐退御口的美食江湖，回归向往的农村生活。但现在三龙一心的目标不会变，那便是让途经后花园的西安人都能吃到丰裕最为乡野的鲜辣之味。
8: 在咱父亲和堂哥的基础上，做西安最好的辣子鸡。
0: 山脚下的后花园是属于西安人的悠闲自得，那么勇攀秦岭则是冒险者的自在无畏。虽听闻这山上有乡野美味，但寻食的道路也并不是每次都能一马平川。

0: 幸运的人得此良机，失去耐心的人悻悻而归。正为饕餮险中求，迎难而上才是搜食小组的职业素养。出发！哎，这下只能联系接头人了。
1: 我是开车开到咱们山口，然后老板接我们上来的。车子底盘不行，老板人也很好的，
2: 很开朗，他也很乐于助人。以后在路上看见这种献车的或者需要帮助的，都会去帮忙。
3: 我叫何建国，地地道道的长安区的黄石当地人。我在陕西工程救援队的，经常给他们都是看家，就是文艺救援。到我这来的客人啊，没有商人，来就是在自家地方。
0: 久居北路黄玉寺，掌控一方营地，直吹原始乡村大铁锅，为远足者之味填补能量滋味。
1: 想出来换个心情，释放一下压力。
2: 基本上就是自驾在山里边，
4: 我们都车友啊，他这个店一年四季都有人来。来了四五次了吧，做的鸡也不错。
3: 特色就是柴火鸡，来给所有顾客，没有说提味道不好的。
1: 他家这个鸡也特别好吃，这个我得推荐一下啊，就他这个柴火鸡。咦，老板人呢？
0: 何营主果真好身手，诸位的能量源泉今天有着落了。家养土鸡宰杀切块，大锅热油，葱姜辣椒奏响冲锋的号角，花椒开始助威呐喊，鸡肉选手隆重登场，酱油为鸡的健硕涂上油彩，加入啤酒去腥，加水慢炖20分钟后，盐和调料大展身手。此时闭关静待。70分钟后，应季蔬菜一应俱下，彻底成全能量滋味。这麻辣鲜嫩的一大锅，果然不负一路奔波。以山为家的腱子鸡搭配浓缩秦岭精华的蔬菜，这一口满是自由的味道。
3: 人都喜欢这地方的原汁原味，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都农家饭菜嘛。
1: 农家乐我觉得肯定就是要有烟火气呗，
2: 贴近生活吧。啊，
5: 给谁拍照？
2: 给我拍照，给你拍照。
3: 20年前的农家乐也都没有啥标志，都是好的旅游上来都是很简单的，就像几个野菜、油泼面，都干的油泼面都是聚众。
4: 20岁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家吃饭玩，这条路到雨季了，这个把路就冲毁了，老板就叫挖机修路呀啥。
3: 那个时候全部小路没有这车路，都是那小路，为了省钱嘛，人都要干啥呢？
0: 奔走在大山生活，生存的技能值也被直线拉满。20年来，从农村便饭到如今的铁锅鸡，乡村小院也变成了农家营地。未曾改变的是营主对远足客的那一份古道热肠。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又是一个周末，袁家村的古街上，热爱美食的游人依旧络绎不绝。隆冬已至，山上的人烟稀少了几分，张大哥有了些许时间修剪樱桃树，只为来年的夏天能让家人收获。

0: 充裕口辣子鸡的店里，小小龙和小龙师傅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而龙师傅则又去找农户采购食材。
1: 有毛的人咱认得吗？你不把毛都瞧清了，谁认得我这个白的吗黑的？
2: 我跟那个老师傅啊都认识了快20年了，他要成老师了，我要成老师了。
0: 秦岭山头，何营主继续打理着自家的小院，八方自由客依旧沉浸在此，尽享心灵的释放。生活就像上了发条的时钟，节奏过快，总会让人忽略近处的远方。山野食堂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舌尖也可以快乐疗愈。十三朝古都，风情万种，这一程我们领略了长安的热辣滋味，心生感动的更是陕西人的热情至诚。愿古城的寥寥烟火气能让你对干饭心怀希冀，好好吃饭，告别陕辣，让我们下一程香辣再会。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

0: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

0: 里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

0: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

0: 里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

0: 啊，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哦，
1: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2: 动员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紧急往此。
3: 收到。
1: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 赴汤蹈火，向选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义工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 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 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 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王宇波与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举行会谈。
1: 云南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榜样之光照亮云岭沃土，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0: 宝山着力擦亮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1: 昭通深入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努力实现让每个孩子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3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举行会谈。
1: 王宁、王宇波感谢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帮助和支持，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表示近年来全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对外开放及农民增收、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近年来，双方合作深入推进，清华积极支持参与腾冲科学家论坛。

0: 南联合研究生院院士工作站等合作共建取得阶段性新成果，定点帮扶大理州南涧县，托管帮扶南涧一中，培训乡村 CEO 等工作，有效助力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希望清华进一步加强与云南高校、科研院所、地方企业交流合作，共同抓好共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生物医药、有色金属、新材料、人工智能、乡村振兴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撑，帮助云南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省级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谋划项目，把清华等高校的人才智力优势和我省资源禀赋充分结合，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在滇转化应用。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清华学子及广大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李路明感谢云南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并表示云南近年来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在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与清华历史渊源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清华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结合云南发展所需，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深化双方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以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用好魔生物学、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抓好定点帮扶南涧县等工作为抓手，推动省校合作落实落细，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王正英、元芳、江山、清华大学白本峰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全省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是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云南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以上率下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研讨重要内容，举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研究制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学习贯彻意见，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抓实集中研学、常态自学、对照深学。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累计举办读书班279期，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8700多次。云南组织全省各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电影《杨善洲》，把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作为学习教育的活教材，让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深化。
3: 杨善洲等先进典型生动阐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基在党性坚强，核心在为民造福，要义在实干实际，境界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查摆问题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云南树立不淡化、不回避、不遮丑的鲜明导向，注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起查，政治体检和作风会诊一起抓，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挖政绩观偏差的根源，一条一条列出问题清单，对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134家省直单位问题清单开展三轮全覆盖审核把关，看问题查摆全不全，看问题找得准不准，看问题表现实不实。
4: 一方面坚持深查细照，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方面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较真碰硬，抓实整改整治。

0: 制，实现整改一批问题，健全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
1: 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保护、延边开放等重点领域坚持厉行厉改、集之集改与集中整治有机结合，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整改台账转化为成效台账。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整改工作台账，查改突出问题3386个，对标中央明确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实施10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省废止制度机制2248个，修订3902个。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接访下访30000余人次，以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务实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色。
2: 只有实实际际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带领群众致富，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3: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
1: 云南把为民造福、促进群众增收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深入实施促农增收行动，把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对228万人实施精准帮扶，投入资金近190亿元用于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收入、脱贫县农民收入均增长6.6%，夏粮再获丰收，茶、咖、花、果等特色云品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较一季度加快1.9个百分点。绿色铝产业、新能源电池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分别增长10.2%。89.9%，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打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
4: 以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本质是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起来，以刀刃向利的勇气破除发展梗阻，并建立成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进而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云南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集中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切实清理了一批历史旧账，让各族干部群众看到了真变化、新变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时之举，而是终身修为和永恒课题。全省党员干部要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不断掸去思想之尘，校正行为偏差，让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6: 宝山着力擦亮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片，用信用加出融资便利，加出发展信心，以监管减去重复扰企，减去企业负担，一加一减之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7: 我身后是咖蒙咖啡的烘焙生产线，一批批精品咖啡呢正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可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呢还一度面临着融资难、扩产慢的困境，改变从一张信用名片开始。
8: 让云南咖蒙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得以改变的信用名片，是2年前被宝山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评定为 A 级企业信用等级的光环。凭借这张信用名片，企业已累计获得银行信用贷款800万元。
9: 我们前期作为轻资产企业，长期受到融资难的一些影响和困扰。那现在我们凭借良好的一些信用等级，然后顺利获批了我们的信用贷款，也让我们企业更充分地释放精品化的一些优势，然后使企业稳步发展。
8: 作为云南省首家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宝山市于2018年建成宝山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建成法人、自然人、社会组织三大信用基础

0: 数据库，全面归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双公示信息，为企业信用进行精准画像。
1: 我们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推送至监管平台，根据风险等级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对于信用好的企业呢，我们少查甚至不查，对于信用差的企业重点监管。
0: 截至今年八月底，宝山市共有62个行业、153个部门建立了信用承诺制度，117075户经营主体入驻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19家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287.62亿元，惠及企业35187家次。
2: 如果说信用建设是给企业加便利加信心，那么宝山在全省率先推行的综合查一次改革呢，则是给企业减负担。
0: 在宝山古润农业有限公司，由宝山市农业农村局和宝山市市场监管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正在对企业开展检查。不到2个小时，原本需要多部门多批次完成的检查事项全部办结。
3: 以前呢，就是几乎每个星期不同的部门都会来过来检查，然后我们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那现在他们统一一起过来呢，一次性就全部检查完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我们的生产经营上。
0: 2025年4月，宝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对检查对象重叠、时段相近、场景相似、内容相关的清单事项，能合并的合并，能联动的联动，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让企业从迎检焦虑中解脱出来。据了解，2026年1至7月，宝山市涉企行政检查同比下降37.87%。
4: 我们继续聚焦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工作，深入实施好企业特派员制度，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着力破解要素保障难题，让广大经营主体敢投资、愿创业、能发展，全面助推宝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昭通市深入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用优质教育托举起万千学子的希望和未来。
6: 办学仅10年的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至今已有80名学子走进顶尖学府。
7: 教育的成功，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孩子们快乐学习的源泉是鼓励、赞赏、成就感。
6: 学校传承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文化血脉，构建驾驭式自主德育、自主高校课堂、自主管理三位一体的自主教育体系。
8: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引导者和参与者，问学生你需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给他提供什么，就变成了自己想学、想去成长、想去汲取知识这样的一个过程。
6: 而鲁甸实验高级中学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学校每天集体备课、自主研发教学资料，课堂推行导纲加现实练模式。
9: 我们的办学理念主要就是教研兴校，走这个高校课堂的模式。
6: 一花独放不是春，昭通市系统化布局，遴选市第一中学、镇雄城南中学、云天化中学3所龙头高中，分片区组建覆盖全市72所高中的三大教研联盟。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运行，同时组建9个学科中心教研组，精准分析短板，层层压实备考责任。高中跃升的背后是基础教育全链条的发力，
10: 对教案进一步优化整理，对学生的作业进行精修分层，让大山的孩子少走弯路。
6: 正是这种把日常做细的坚持，让这所乡村初中连续6年稳居巧家县公办初中综合评价榜首。昭通市提升初中教育质量的各项举措正全面铺开，以城区优质初中为核心组建教育集团，实行一体化管理，深化组团式教育人才帮扶，依托数字教室开展线上同步课堂，借助互滇协作平台引入前沿教学经验。全市初中课堂教学竞赛持续举办，新教材培训实现教师全覆盖。教育不仅在课堂，更在生

0: 活的每一个角落。今年暑假，昭通全面升级留守儿童集中托管服务，全市22,798名儿童参加集中托管，设置服务点位867个，招募志愿者3369人，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守护网络。
1: 这个假期我在这里种黄瓜、种辣椒、除草，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

0: 温情守护，昭通正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
1: 90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壮举在昆明鹿圈皎平渡镌刻下不朽的红色印记。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的皎平渡镇更续伟大长征精神，以红色为底色，以发展为主线，以民生为根本。红色热土正稳健走上新的发展路。
2: 红军长征胜利的第二年，蔡凤珍老人出生在父辈们曾与红军同吃同住的窑洞里。
3: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窑洞里面出世的。红军过江的时候嘛，就是我外婆他们在这里面嘛烧水给红军喝的。我爷爷他们划了7天7夜把红军渡完嘛。
2: 7天7夜，6艘小船，3万多红军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渡过了金沙江，甩脱了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色的火种也自此种在了金沙江畔。
4: 红军过路就所谓了嘛，要跟我们这些穷人要翻身做主人，替我们人民服务了嘛。
2: 14年后，新中国成立，当初的庄严誓言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4: 解放以后，我们就比做这个窑洞喽，就分得起的房子，围得几个深刻。
2: 随着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蔡凤珍也和乡亲们一起移民搬迁进了政府统建的小楼房里。
4: 门前门楼都亮堂堂的，现在生活满意了嘛，一穿一吃的，就是我在这里大棚头打工，我一面一面的幸福，一面一面觉得好过。
2: 一家之便映照一镇之星。和蔡凤珍老人一样，皎平渡千千万万的群众也在亲历着时代变迁。即使最边远的村寨，如今也通了硬化路、自来水网络，还有了自己的污水处理池、球场和广场，产业也越来越兴旺。
5: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引入万寿菊种植，突破近3000亩，以及3000亩的白云豆种植，1000000亩的中药材种植。同时啊，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2: 多元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公共服务均衡提质，让老区发展更有温度和质感。通过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救助等公共服务资源，完善乡村办学、诊疗条件，健全特殊群体兜底保障体系。如今，皎平渡镇已实现了民生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传承军民同心红色传统，皎平渡还创新基层警务治理模式，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6: 我们呢就背着我们的警务背包，定期到老百姓家中去，从被动警务变成主动警务。我们在云端警务上搭建了一个治安工作群，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回复，把很多急难愁盼的事情给它解决掉。警民同心，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传承。
2: 90年前，蔡凤珍老人的父辈们不畏艰险，托举红军走完了长征路。如今，在同样的红色光辉照耀下，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更续军民同心鱼水情，托举着一代又一代皎平渡人坚实走着平安和谐的幸福路。
7: 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有3条江在此交汇，境内有4.3万多亩的库区水域。此前，库区学生水路求学条件受限，公路出行弯多颠簸。2021年起，当地整合多方资源，落地水上校车惠民项目，护航学子的平安求学路。
8: 8月30号早晨5点半，天还没亮，波爱码头的工作人员与执法人员已提前到港，确认船舶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后，船舶依次起航，前往板达、西京等沿线库区渡口迎接返校学生。经过2个小时的航行，渡船顺利抵达板达渡口，不少学生和陪同家长已携带行李再次等候。
9: 我是从4年级开始坐船，出行方便又安全，
10: 坐船比较方便一点。现在政府学校补助啊，小孩就是说免费嘛。
8: 2005年，受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影响，波爱集镇与镇中心学校整体搬迁。搬迁后，库区周边7个村委会的学生只能搭乘村民自用小船、渔船往返校园。这类民用船只稳定性差，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渡运时间不固定。同时，库区多数学生为留守儿童。

0: 多由爷爷奶奶看护，水上出行安全隐患突出。加之陆路道路弯道多，路况颠簸，学生乘车容易晕车不适。2021年，当地政府、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联合启动水上校车惠民项目，实行定点停靠、定时接送模式，
1: 督促学生规范穿戴好救生衣，杜绝多运船舶超限超载、冒险航行等等。现场对船舶及船员进行检查后，合格才能开船。
0: 渡船将孩子们安全送至波爱集镇码头，学校护学岗老师再次迎接。
2: 有329名学生上学放学回家需要乘船，我们针对这一批特殊的学生群体，我们把周五下午的课调整到周日下午来上，学生就避免赶夜路，传播也避免夜航，让家长更加省心满意。
0: 据统计，自2021年项目落地实施以来，波爱水上校车这条水上航线累计安全护送学生14.7万余人次，总护学航行里程超过7万公里，覆盖幼儿园至初中全学段。该项目经费全部来源于上级水运专项补助资金，在碧波荡漾的库区水面上铺就了一条暖心惠民、便捷省心的平安求学路。9月2号，寻长征印记，做红色传人，云南少先队开学第一课主题对日活动举行。来自润城学校长春小学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在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参加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观展活动。大家认真聆听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解，不时驻足凝视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档案文献，共同重温长征精神。8月31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范围包括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无证非法揽客、纵容包庇黄赌毒、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举报可登录全国12337统一线上平台，或拨打电话0871-6363-9956。
3: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我省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平静，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除了西部南部在季风气流影响之下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降水。明天西部地区阵雨为主，在德宏、临沧、普尔版纳边缘会有小范围的中雨。不过后天，也就是3号夜间，在福河区的影响之下，丽江、楚雄、大理、普尔版纳会有一条自北向南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雨带，并且是对流形式的降雨，还会伴随有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对流行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好在大后天雨水迅速消退，除了边缘会有一些分散的中雨，大部地区转为多云或是阵雨天气。要注意的是，虽然最近雨势相比起来不算大，但是进入到9月之后，平常的降雨都极易引发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各地要持续做好防御工作。以下时间去看城市天气预报。
8: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6摄氏度；楚雄阵雨，17到27度；玉溪阵雨，15到27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昭通多云。

0: 13到24度，蒙自阵雨18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6到28度，文山晴16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6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

0: 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

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

0: 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一百一十。

0: 厘米的大龙，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4: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3: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

0: 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5: 只有渡江北上，郑排期才能走活呀。
6: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7: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0: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2: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今天急行军80里，已经到达灯象营，马上要翻小巷岭。
1: 好，给左权刘亚楼汇便，要他们到达灯象营之后，要想方设法把阵势搞大，要迅速展开宣传，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要让敌人确信无疑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到了。
2: 是。
1: 等等，中央纵队联系上了吗？
0: 上午的联络时间又呼叫了一次，还是没有回应。
1: 继续呼叫。
2: 是。
1: 所以我们要求这样做。
3: 部长，
1: 有事？
3: 你出来一下。
1: 好。怎么了？
3: 刚才后勤科的魏科长把我找去，跟我汇报了一下咱们的粮食储备情况。
1: 眼下咱们的口粮还能吃多久？
3: 不到3天。
1: 3天？
3: 嗯，
1: 只剩下3天的口粮了。
3: 是啊，最近咱们一直都在急行军，战士体力消耗大，吃的就多。我记得上一次补充粮食的时候还是在同安镇的时候，后勤科的同志们精打细算才坚持到了现在。
1: 那看来打冕宁的计划需要调整。
3: 是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没吃的我们怎么打仗？
1: 马上让红兵去解决粮食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3: 嗯，
1: 红兵，红兵。
4: 哎，
2: 哎，
5: 嘿，
2: 找谁啊？
5: 我找你们邓旅长。
2: 从哪来的？
5: 我是杨瓶子一寨的，我叫吴河渠岗，麻烦您帮我通报一声。
2: 跟我来吧。
6: 我只要发现共军有向冕宁运动的迹象，我马上向你汇报。
7: 是。

0: 报告。
1: 讲。
2: 有个疑人从羊坪子过来，说有事找您。
1: 不见。
2: 是。
1: 等等，你说是从羊坪子来的老乡，叫什么？
2: 叫乌合。乌合。
1: 行了，我知道了，把他叫进来吧。
2: 是。
3: 邓指挥官。
1: 乌合，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城里来了？
3: 早上卖了点烟叶、天麻，换了点盐巴和布，这边顺道过来看看您，来给您拿一点好东西。
1: 是吗？哦，
3: 都是自己种的，上好的烟叶，挑出来的。
1: 乌合，你既然有这份孝心，那我就收下了。不过你来的正好，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为了共同抗击红魔军，我现在想和小叶丹头人结盟，成为兄弟。我现在已经托曲木苏尼上山和小叶丹商量去了。
3: 结盟啊？
1: 是，结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帮我说和说和。
3: 结盟是好事，我一定帮你说，一定。
1: 那我就先谢谢了。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一点小事。我最近做生意手头有点紧。邓指挥官，你是不是把答应给我的钱今天都给结了呗？
1: 什么钱啊？
3: 邓指挥官，您实在是太忙了，您看这事儿您都给忘了。就是上次您让我去告诉小叶丹头人，说木嘎石卡吃黑钱，挑起两家打冤家。邓指挥官，您一开始可就是答应过我的，只要事情办成了，你就给我100块大洋。现在冤家也打了，两边也都死了人，我乌合取嘎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希望邓指挥官把您答应给我的钱兑现了。
1: 这个钱没给你吗？
3: 对，李团长上次上我家就给了我10块大洋，说先给这么多，等邓指挥官您手头宽裕了再一起给啊。
4: 上午您没在，乌合取嘎找您要钱来了，说你答应好给他100大洋。哦，那现在这个事儿办成了，两边也都死人了。
1: 这事儿我忘了，100大洋上山给他们。
4: 哎，那我去了吧。
3: 邓指挥官。邓指挥官
1: 啊。哎，吴恒。哎，这件事我知道了，我现在手头有点忙，等我闲下来以后把钱给你准备好就一块给你，好吧？行了，你先回去吧。
3: 行。邓指挥官，您最好尽快把钱给我准备好。您不是希望我替您说和与小叶丹头人结盟的事儿吗？
1: 是啊。
3: 如果你没把钱准备好，我怕哪一天一不留神把打冤家背后的事给说出去，一旦小叶丹头人知道了，这结盟的事那可就危险了。哎，回去，回去。

0: 就这个，我先去接他，你在外面等着。
1: 好。

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我二舅发烧咳嗽，可能是得了风寒，找城西的一个郎中看了一下，郎中说你们这儿的药最全，一定要在你们这儿抓药。这是药方。
0: 先生
1: 啊，
0: 你搞错了，这个根本就不是药方，就是随便写了几个字。
1: 哦，我也不太识字，这不是药方。
0: 上面写的见此方者即懂，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1: 哦，可能是郎中搞错了，我找他问问。那我们得上，估计这个交通站已经被破坏掉了。
0: 队长，这两个人相当可疑。
2: 这是红军侦察小分队的，跟着他们。
0: 是。
3: 来。
4: 来来，
5: 日渡，
6: 日渡。
4: 大铁，这么说，这一路你们一直都跟红魔军在一起啊？
6: 算是吧，他们让我给他们带路，后来啊就一直在一起。
7: 哎，老铁啊，你看他们像是什么样的人呢？
6: 其实也没啥，就是汉人嘛，没有传说当中那么红头发绿眼睛像魔鬼一样。我看他们啊，吃喝拉撒睡都跟普通汉人没区别。
4: 那你救那个女娃子为啥没跟你回来呀？
6: 别提了，她跟那几个红军啊混熟了，非要给人家当向导，我叫她跟我走她还不跟我走，我气不过就自己先回来了。
4: 看来这红魔军真是有魔力啊，女孩子都能一直跟着他们，就连我们拉铁这么英俊的武士都不要了，真有意思啊。拉铁，你别难过，你要是真气不过呀，我帮你把他给抢回来。
6: 去去去。
4: 哎，别瞎说了，来。
7: 哎，
4: 李杜。啊，对了，曲木苏尼昨天他来找过我，他说只要我们让红魔军从羊瓶子经过的话，就会遭到我们祖先的惩罚。他还说邓秀婷为了抵抗红魔军，他要跟我结盟成为兄弟，这事情你们怎么看
7: 啊？头人呐，依我之见，红魔军可怕，邓秀婷更可怕呀。头人你要小心呐。
3: 孩子他爸石卡来找你了。
8: 小一丹头人
4: 啊，石卡，来过来坐下一起喝酒。
8: 我不做了，我是来报信的。
4: 什么事？
8: 我们家拉莫头人想请小叶丹头人过去谈谈。
4: 拉莫头人他要谈什么事？
8: 我们拉莫头人接到邓指挥官的建议，邓指挥官想要与我们拉莫头人结盟为兄弟，拉莫头人想听听小叶丹头人的意见。
4: 我知道了，你回去转告你们家拉姆头人，说明天太阳高照的时候我会去找他。
8: 是。

0: 哎，鲁迅，来来，情况怎么样？先遣支队已经派几位同志在这里等着我们了。
1: 哦，真是太好了。
2: 是太好了。
0: 另外，你的房子也给你准备好了，就在前面的土官庄，一家姓边的院子里。
1: 哦，这不是他龙真，还真是心细啊。

0: 军中央纵队于5月19日到达了李州古镇，在镇上见到了先遣支队留守的2名干部，他们向中革军委汇报了先遣支队在李州地区活动的情况。毛泽东等人经闻先遣支队获取敌人在粤西兵力部署的情报，以及要改走小道的建议，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1: 伯承，走的这是一招险棋啊，真是太险了。用左权刘亚楼的5团掩控粤西，自己带着大部队进入冕宁，走小道，翻过马鞍山，直插安顺场，再由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这和当年石达开走的路线是完全一样的。蒋介石最高兴的就是看到我们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2: 伯承和荣臻在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回电，对于他们的建议，不管我们同意或不同意，都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1: 我看呢，千军不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不是草包，而我们2位先进官和他相比，就更是棋高一筹了。
2: 原来你的意见呢？
3: 从之前2局破译的敌电来看，蒋介石故技重施，这次又飞临成都督战，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之前督战昆明，起义在追，这次督战成都，起义在堵。既堵我们北上，又堵红四方面军西进，其目的还是为了把我们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看来川军很有可能在富林一带布下重兵，所以我认为伯承和荣臻同志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
1: 该走小路的确是一招险棋，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责怪2位先进官的冒失，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更何况我们已经给了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利。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该不该冒险，敢不敢冒险。
2: 目前形势严峻，近半个月来蒋介石上蹿下跳的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大网，我们要想冲破这个网，就必须要冒这险。
1: 我看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信2点，一点是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另一点是我们2位先进官的信心。我相信他们的信心是一定能够粉碎蒋介石的险恶用心的。我看我们可以给先遣支队发报，同意他们改道的建议。
2: 好啊，我也同意，不过再加上一点，动作要快，隐蔽，声势要小，路上不能留下任何标志。
3: 对于左权和刘亚楼率红5团沿大路西进迷惑敌人的战术，我们要表示支持。
1: 好，再加上一点，待伯承和荣臻进入宜区以后，一定要做好宜人投人的工作。
3: 好，那我现在去发报。

0: 成，国成
1: 啊，
0: 中革军委来电，
1: 怎么说？
0: 原则上啊，同意我们在泸沽兵分两路的部署，并且要我们尽快摸清楚缅宁地区的敌人兵力配备，要我们制定作战计划，为大部队的到来而扫清道路，同时还特别叮嘱我们一定要做好以人头人的工作。
1: 太及时了，中革军委想得很周到，也都说到了点子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命令小分队立即报告情况。
2: 是。
3: 司令
1: 啊，
3: 政委，
1: 跑了大半天，你有什么收获？
3: 别提了，我在附近跑了好几个村寨，囤积粮食的大户倒是找了几个，一听说要卖给红军，全都摇头，要不就是不卖，要不就是干脆避而不见。

0: 们都是汉人吗？
1: 有汉人，也有彝人。看来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一带给我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果我们想在这儿站稳脚跟，那就必须彻底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
0: 是啊，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可是现在我们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眼看着粮食只够吃两天的了，我们现在必须想办法，一定要买到粮食。
1: 这一带最大的大户是哪家？
2: 最大的户应该是彝人果基家的一个旁支，他们的头人叫果基觉哈，他们家是黑彝，非常有钱，家里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应该是卢库镇一带最大的大户了。
1: 嗯，这样吧，你上门去通报一下，就说我想亲自去见一见这位头人。
2: 是。

0: 队长，你找我？
1: 今天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
0: 什么事？
1: 乌合渠港来向我要他那100块大洋
0: 啊，
1: 但是他说李团长只给了他10块。
0: 哎呀，旅长，这个事儿可能是有点误会。
1: 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你，钱人人都喜欢，
0: 是，
1: 这是好事儿，
0: 是。
1: 但是我最恨那些欺上瞒下、巧取豪夺的东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我知道。啊，我不知道。
1: 你过来，我告诉你。哎，你差一点坏了我们的大事儿，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知道吗？
0: 旅长，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打我呀！
1: 就为了这点小钱，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0: 嗯，
1: 乌合居然来威胁我。
0: 他怎么说的？
1: 他威胁我说，如果不给他钱，他就向小叶丹告发我，让我们无法结盟。如果我们不能跟他结盟的话，我们怎么抵挡共军？怎么抵挡？你现在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了吧？
0: 我知道了。你这个乌合渠港，我现在就杀了他！
1: 回来。100大洋，拿去。
0: 旅长，这次你就不用出钱了。上次那钱那不是……
1: 我没那么大方，这只是道具。怎么去的？怎么给我回来？
0: 啊？
1: 怎么去？怎么给我回？
0: 啊，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这次一块都少不了。那我去了。

这么早把我请来，是为了你心里藏着的秘密吧？我对不起小叶丹同仁，我说木卡什卡吃黑钱那是假的，是邓潇霆要我这么说的。是啊，我心里边藏着秘密。 是关于小叶丹的秘密吧？小叶丹头人被奸人所蒙蔽，到现在还不知道。可是这个奸人把事情告诉了我，我一直没敢告诉头人呢。你的秘密不能轻易说出来，不然。 会有血光之灾呀！真的会有血光之灾呀！嗯，会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是加之的大难呢。那么，请苏尼指点，我应该怎么样，让你的秘密烂在肚子里？

0: 什么情况啊？
1: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们一共就五六个人，全部住在靠东边的那个房间里。
0: 果然是红军先遣支队的小分队，胆子不小啊，大白天也敢摸进城里来。
1: 队长，咱们赶紧进去抓人吧。
0: 在这盯着，天黑动手。
1: 是。
2: 目前看来，冕宁城的情况对咱们很不利，登秀亭戒备很严，地下交通站有可能已经被破坏了，但联系不上地下组织，咱们以后的工作就很难展开。
3: 上一个地区的组织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备用的地下交通站吗？
2: 那是在大桥镇。
4: 要不我等晚上再试试。
2: 不行不行，晚上出去太危险了，咱们人生地不熟的，遇见点情况很难脱险。这天马上就黑了，这样吧，今天就在这儿休息，明天一早咱们马上出去联系。天君啊，侍卫，你们出去给大伙弄点吃的。
1: 对对对，
2: 好。
5: 喝点水吧。
6: 这就是菊花头人家。
1: 啊。
6: 司令到了。绝哈头人，绝哈头人在家吗？
7: 谁呀？
6: 哦，你好，我是红军先遣支队的，这位是我们首长。绝哈头人不是答应了吗？要见我们首长。
5: 哦，那你等一下。
6: 好。
8: 绝哈头人好。
4: 长官好。请吧。
8: 请。
4: 请。
8: 好，谢谢。
4: 刘司令，请。
8: 请。薛哈头人，我们中央红军一路长途跋涉来到这泸沽古镇，多有打扰。
4: 其实啊，刘司令，你们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至于你们是红魔军还是红汉人，这跟我没关系，我也不关心。不知道刘司令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8: 是这样，我们一路长途行军，现在所剩的口粮不多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觉哈头人能够卖给我们些粮食，做些补充。
4: 刘司令啊，你是听谁说我有粮食？
8: 觉哈头人，我们已经了解过了，您是这方圆百里首屈一指的大户，手里的人多，地也多，收成也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们想请觉哈头人考虑一下，出个合理的价格，我们买一些。
4: 刘司令啊，不瞒你说，我是有很多粮食，但是我有很多的人要养。你看，我有100多个娃子，还有那么多种地的白蚁，他们都要吃饭，都要从我的仓库里、粮库里拿粮食。哎呀，现在刚刚5月份，这到秋收还有4个多月呢。这要是把粮食卖给你，我那些娃子他们吃什么呀？
8: 懂了。那就是说，觉哈头人不打算把粮食卖给我们了。
4: 不是不想卖，是实在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可卖。
8: 那好吧，我们就先回了。不过还是希望觉哈头人能够认真的考虑一下。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觉哈头人明天到我的指挥部去坐一坐，顺便我可以更加详细地向你讲解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告辞了，慢走。
6: 司令，你看到了吧，就这德行，说出大天来也不把粮食卖给咱们。
8: 着急也没有用，跟彝人打交道我们得有点耐心。
6: 我是想有耐心的，可是咱们的粮食只够吃一天了，再没粮食就断顿了。你看他们家那么大个粮仓，里面装满粮食，就是不卖给咱们，气人不？
8: 你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能着急出粮食来吗？跟彝人打交道，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行。等到明天觉哈头人过来再说吧。
6: 那你就随便这么一邀请，他能过去找咱们吗？
8: 我想他一定能去。
6: 为什么？
8: 我们这些人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其实彝人也充满了好奇。既然我那么诚恳地邀请了他，我想觉哈头人明天一定会来。走吧。

0: 拉木头人，今天找我，到底什么事情啊？啊，姚爷丹头人，我们这两家几十年来一直没完没了的恩恩怨怨，也开亲，也打冤家，尤其是这一次打冤家，死伤了不少的人。这样子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我想找个办法，尽快的结束这一切。
1: 你有什么办法？昨天呢，我到冕宁城见到邓指挥官。他提，我们彝人的几家头人与他一起结盟，成为兄弟。一来嘛，可以对抗红魔军；二来嘛，可以让我们尽快的结束这个世仇的局面。小爷丹头人，你怎么想？
2: 这结盟固然是好事，总比打冤家好。可是邓秀廷要与我结盟，这事情我得好好的考虑考虑。我们都知道，他们汉人世世代代都欺负我们彝人，到现在，我们的亲戚都被关在彝卡里坐班轮值。现在红魔军来了，他又想与我们结盟，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1: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武士，一定要好好的用脑子想一想。他邓秀廷想跟我们彝人结盟，主要还是为了对抗红魔军。其实他说的也没有错吧？这个红魔军是国民政府的敌人，也是我们彝人的敌人，所以结盟。
2: 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坏处吧？这事情到底对我们好处多呢，还是坏处多？不是这样就能轻易看出来的。拉莫头人一向聪明过人，我想你心里应该有个底，所以这件事情，我得要仔细的想想。

关老爷，您大智大慧，大智大勇，您帮我指点。红军北犯大渡河，您说我是真打呀还是假打？真打，那我的实力要是损失了，假打。大乔，谢谢关老爷指点迷津。您大智大慧，大智大勇。您大智大慧，大智大勇。

0: 大家伙，大阵大勇！军座，共军找到了我这个穷光蛋啊，那就是我的命啊！我呢，该打的我打了，该守的我也守了。这个委员长，就拿我当油饼炸，再炸，老子没油水了。
1: 军座，你何止如此焦虑啊？
0: 你不急啊，你不急，我急。子虔啊，你想想，这要在以往也就算了，可现在是火烧眉毛，连老蒋都亲自到成都督战了呀。咱们可不能落下把柄让他揪着呀。
1: 自从这个老蒋到成都来督战，我这个心里边呢就七上八下的。别看他表面上是为我着想。
2: 他笑里藏刀，他恨不得老账新账跟我一起算。他来成都干什么来了？他就是来监视我来了。
1: 自从康泽别动队出现的那一刻起，我就看出老蒋的意图来了。别动队多于战前，中央军威逼于后。 用心险恶呀！如今刘湘为了讨好老蒋，不惜把宝都压在了大渡河一战，还有那个杨森，放言要做今日的骆饼章，想让朱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笑>哎呀，现在几百双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呢。谁都知道子虔与老蒋的过节，他们巴不得我们自己乱了阵脚。
2: 先没了章法，好让老蒋随便治个什么罪，到那时候，咱们想翻身都难了。你说这个老蒋会不会唱《假到我们也活》这出戏呢？让朱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让我变成第二个王家烈。如今大敌当前。 老蒋定会明白，孰重孰轻的。再说了，刘元堂旅长守成有功，咱们也处处积极配合。我想，老蒋不会在这个时候唱什么假到灭国之戏吧？重要的是，他想团结我们，帮他共同剿灭共军。比起朱毛，毕竟咱们那点事儿，这能算是家事？
1: 你分析的有道理，只要配合老蒋打好大渡河这一仗，就有我刘文辉立足之地，到时候他就无话可说了，对西冈建省就大有裨益。可关键这一仗，既要打好，就得打巧，最重要的是要打巧啊！
2: 既要配合他剿共，还得防他一手。
0: 这个冕宁地区又出现了小股共军，我要尽快向老蒋汇报。尽快。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

0: 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谁啊？
1: 这位兵爷，我找你们邓旅长，已经跟他约好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2: 哎，这不是驱赶老弟吗？
1: 李团长，怎么这么巧啊？
2: 怎么，你找旅长是吗？
1: 哎，是，邓旅长约我今天来见他。
2: 哦，跟我走吧。
1: 别开玩笑了，李团长，我要见的是邓指挥官。
2: 我知道你要见邓指挥官，邓指挥官很忙，晚上没空见你，特意让我在这等着你。你的事儿他都跟我交代完了。走吧。
1: 好，
2: 把门关上。你说你啊，我上次是不是跟你讲了，我说就你那点钱，等旅长手头宽裕了，一个子儿不少都给你，你怎么还跑来找旅长要钱了呢？
1: 这不做生意手头实在太紧了，
2: 让旅长多没面子呀。
1: 这实在是对不住了。
2: 看看少不少，你瞅你的没出息的样，就跟八辈子没见过钱似的。就这么点钱啊，你还跑到缅宁指挥部要来了。这也就是邓旅长脾气好，这要是换成我早把你轰出去了，知道吗？
1: 是是是是，
2: 没出息。就这个事儿啊，回去之后烂肚子里了。
1: 当然，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过。
2: 行了，你住哪儿啊？
1: 我住我干亲周裁缝家，就在十字街东边吉祥绸庄的隔壁。
2: 哦，行，带这么多钱，注意安全啊。
1: 没事，那谢谢李团长，明天一早我就回杨坪子。
2: 行，
1: 谢了。
3: 不是我说，你看清楚了没有啊？啊，
4: 清清楚楚，就是红军的侦察小分队。
3: 那他们来的也太快了，居然摸到。

0: 到我们的冕宁城了，但那也不对呀。刘文辉打电话告诉我说，共军的主力部队现在是在越西，但是他们的侦察小分队怎么会在我的冕宁城呢？
1: 是啊，怎么会在这儿呢？哎，二叔，
0: 嗯，
1: 会不会是共军的小股部队在咱们冕宁城吃烤肉，转身就走呢？
2: 不管那么多了，这样，你带两个排。
3: 赶紧到客栈，先把这些小分队的人给我抓起来。我要亲自审问他们。
4: 知道了，
2: 现在就去。
3: 好。
5: 你要的荞麦饼。哎，
2: 就吃这个啊？
5: 啊，
2: 这可是刚出锅的荞麦饼，还热乎着呢，咱们赶紧啊回去趁热吃，可香呢。
4: 天俊，
5: 嗯，
4: 我想问你件事儿。
5: 红军里面有女兵吗？
4: 有啊，宣传队、后勤队，有很多女战士，她们和男战士一样，也要上战场杀敌，
5: 还有好多高级干部呢。
4: 那女红军都是汉人吗？
5: 那可不一定，有苗人，有藏人，还有彝人。
4: 这么说，我也能参加红军了。
5: 你是真的很想参加红军吗？
4: 嗯，我觉得你们是全天下最好的军队。我现在逃婚出来，丈夫死了，家也回不去。像我这样的女人，结局都会很惨。我愿意跟着你们去完成你们说的那个大理想。好，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回去跟队长说。嗯。
6: 后门给我堵住！一排，给我走！是二排，去左门给我包抄。是，走，赶紧走！其他人守住门口。是，是，走，跟我来。
7: 这天俊咋还不回来啊？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你们都别动。
6: 是。老板，开下门。老板，二平啊，朱店的，开下门。
8: 等会儿啊！
6: 你先走。
4: 那你呢？
6: 别管我，走。
4: 我不走。
6: 这是命令。

0: 有吗？
1: 坏了，这肯定是从后门跑了。
0: 带人追。
1: 是，走。
2: 是
0: 快走，
2: 快。

0: 这里都有红军的部队。嗯，而我的部队，
1: 你来。
0: 我刚刚收到，二师旅旅长邓秀婷从冕宁发来的电报，共军侦察小分队已经出现在冕宁。
1: 共军出现在冕宁城，目的是什么？
0: 还不清楚，
1: 马上查清楚，是小股部队还是大部队？
0: 魏座。
1: 我觉得这并不像共军的一个主力部队，大不了就是一股苦的受不了的小部队，想到冕宁抢一些物资而已。我看就让邓秀婷部把他们干掉就是了，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搞清楚，另外记住，严密监视越西方向共军的动向，搞清楚这个部队到底想干什么，防止共军声东击西。
3: 是。
1: 怎么就暴露了呢？这刚才太危险了！
4: 包法还在屋里呢，啥都没带出来。
5: 行啊，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
4: 天俊和侍卫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知道是不是中了埋伏。
1: 刚才后门那枪肯定是天俊开的。
4: 你怎么知道的？
1: 天俊和侍卫没吃的回来，正好碰见敌人包围咱们客栈。
5: 天俊开了一枪，给咱们报信儿，咱们这才有机会逃出来。
4: 队长，你这么一说，还真挺有道理的。
6: 那肯定是天俊呐！
1: 天俊和侍卫应该知道咱们这个秘密联络点，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4: 谁？是我，侍卫。
6: 是我队长，天俊的。
0: 你别急，慢慢说。
6: 我跟天俊去买吃的回来，然后回到客栈，发现被包围了。天俊把我带到后门，他让我先跑，他开枪打了那些邓家兵，然后他受伤了，那些邓家兵就把他给抓走了。
0: 啊！
7: 队长才的没错，天俊把咱给救了。
8: 队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7: 先给支部发报，向司令员汇报这儿的情况。
8: 是。
7: 我给你们整整两个排的兵力，将近30个人，你们居然只打伤了抓住一个共军，这一个你们还赔上我5个兄弟的性命，这事儿是怎么干的？
9: 不是，旅长，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到了之后吧，就把那客栈给包围了，围的是水泄不通的呀。没想到共军提前得到消息了，我们从前面没等冲进去，他从后面就包抄了，他们是有人接应，是不是？邓连长，
7: 闭上嘴！光他娘的剩下强调理由了。现在知道共军的厉害了吧？
10: 嗯，他们的
7: 战斗素质比我们强很多，要对付他们，只能是靠山顶那些彝人，明白吗？
10: 明白，
11: 明白。
7: 滚吧！
10: 嘿，
7: 大的，抓的人关在哪儿了？
11: 已经关到监狱了。
7: 给我看好了，明天早上我要亲自审问他。
11: 是。

0: 现在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安抚。
1: 是
0: 的，这2000万一定要
1: 及时到。
0: 对，
2: 好，司令，小分队来电，
3: 我来吧。
2: 什么情况？他们刚进入缅宁城。

0: 就遭到了川康边防军的伏击，大部分脱险，只有天俊受伤被俘了。
1: 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在缅甸城边的树林里。
1: 糟糕，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情，他们太大意了。
0: 要不我叫他们先撤回来。
1: 不行，命令他们要尽快查明敌情，同时要想尽办法营救天俊。
2: 是。
1: 等等，要马上派得力的干部化妆进城，争取尽快能够同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没有当地地下党组织配合，我们很难顺利通过疫区。去吧。
2: 是。

0: 20日，红二十五团在左权和刘亚楼的带领下，对岳西城的国民党守军进行了高调佯攻。猛烈的攻击之下，全歼岳西城外围守军一个连，顺利进入岳西城，并且在城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宣传民族政策的红军布告进行了广泛张贴，使得岳西的老百姓和少数民族同胞对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许多彝人青年更是积极参加红军，成为了革命的新生力量，也使蒋介石、刘文辉确信，攻打岳西的是红军的主力部队。
1: 报委座，根据岳西方面的情报，今天上午，共军对岳西的守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聂秀涵的两个营、三个连几乎是全军覆没。今天上午10时，共军占领了岳西城。
2: 文辉兄啊，我觉得你也不必太难过。我们这次进行的是剿共大业，岂能在乎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呢？一个小小的岳西城，让共产党给占了就占了嘛，没什么了不起的。
3: 还有一件事没有搞清楚，毛泽东、朱德到底是在岳西还是在卢沟镇？你们谁能告诉我？啊？
4: 报告委座，根据我们的情报和飞机上的观察，岳西的共军很有可能就是刘伯承的先遣支队，而毛泽东和朱德的中央纵队现在应该在卢沟镇附近休整，他们在等待着刘伯承打开岳西通道，立刻前往渡口。
3: 有道理啊。那么出现在冕宁城的小股共军是怎么回事啊？
1: 报委座，邓小平旅长昨夜已经破获了共军的据点，还抓获了一个小分队的战士，这会儿正在审讯当中。
3: 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是哪个部队，什么企图。
1: 是。
3: 还有啊，一定要加强防御，不要再出现全军覆没的现象。你们要记住，是在你们自己的地盘上守城，怎么可以让攻城的共军打得如此狼狈啊？子谦，同样是侄子，差距怎么这么大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聂秋寒是刘元璋的部下啊，他们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
1: 是。
4: 不是去汇报情况了吗？怎么了？现在
5: 真是一点脸都不给我长了啊！好好的岳西城就给我丢了。谁让那个聂秋寒是元璋的部下呢？
1: 本来老蒋就不信任我，还以为我是私底下授意的呢。你给元璋发电报，让他查清楚岳西到底是哪股共军在作乱。
4: 是。
1: 还有啊，你告诉他少给我惹麻烦。
4: 是。

0: 是。
1: 哎，旅长，我

0: 点水。
1: 叔父，
0: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邓秀婷，是川军二十四军二十旅旅长，兼任梁山彝人地区彝人事务少将指挥官。我想你对我应该有所了解吧，因为你们能摸到冕宁这个地区，应该有个基础的了解，这是我的地盘。好，那咱就聊聊啊，
2: 就是聊聊啊。
1: 邓指挥官
0: 啊，
1: 你想跟我聊聊什么呀？
0: 聊点出身、理想、将来，什么都可以聊，咱有的是时间。
2: 就是，
1: 哎呀，时间有的是啊，可是我没心情。
0: 你看，你这就不对了，怎么会没有心情呢？人生在世，那活着就是一个心情，对吧？这人呐，你就是再富有，不过是睡一张床，吃一碗饭。
3: 哎，对。
0: 但是你要是心情好了，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如果心情不好呢，你就是再有钱，官再大，没用，多余的。
2: 就是啊，
0: 是不是啊？
1: 邓指挥官
0: 啊，
1: 你还挺能说啊。
0: 看出来了。好眼力。其实啊，我是个苦出身，从小就是在彝人和汉人之间做点小买卖，挣点糊口的饭钱。可是就是因为我能说会道，彝人喜欢我，汉人也喜欢我，后来不知不觉就被党国看上了，让我当了这个团长，那也是因为我能说会道，其实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行了行了，我不说了，我说的太多了，该你说了。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那你这样就太不公平了。我已经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你应该说说了。
2: 是，
0: 是不是啊？
2: 就是
0: 啊。比如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来，都要做什么呀？你们都有什么计划？说说。只要你说出来，下午我就放了你。真的。
1: 行。那我告诉你，我们部队的名字。
0: 我洗耳恭听。
1: 我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北上先锋队的。
0: 抗日北上先锋队，还有呢？
1: 没了，
0: 没了。你们的番号呢？
1: 天下第一师，长胜不败旅，追魂索命团，英勇无敌连。
2: 接着打，接着打，来人，接着打。
4: 是。
5: 中革军委的同志们，各军团的。

0: 领导同志们，大家辛苦了！我们突破千难万险，现在来到了李州。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研究一下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为我们渡过大渡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做准备。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1: 今天我就长话短说。目前啊，我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渡过大渡河的问题啊。先遣支队的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已经把敌人在大渡河沿线的兵力部署都搞清楚了。下面我们就是要讨论一下，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的问题。大家可以发言了。
2: 1935年5月21日，中革军委在李州镇土官庄边家祠堂紧急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关于红军北上行军的路线，肯定了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走缅宁托乌地区，从安顺场渡河的建议，发出万万火急的改道电报，命令中央红军各个部队立即执行。
0: 昨天召开了中革军委扩大会议，肯定了咱们改道部署，并且发出万分火急通电，电告有关部队做好改道整体部署。
3: 我们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缅宁的问题。
0: 对，
3: 中革军委还命令我们，马上对缅宁敌情进行侦查，并且尽快的与缅宁地区地下党取得联系，为大部队的到来做好准备。
0: 嗯。
4: 哎，陈云南那边有什么情况？
5: 下午通过电报了。
0: 正在向办法营救。
5: 我是说，他们同当地地下党组织起的联系的事情有进展吗？
0: 根据泸沽地下党提供的线索，正在积极的想办法。现在有个急迫的问题，到了明天我们就断粮了。后勤的同志们都在田里挖野菜、树皮，准备堵饥荒了。你那儿筹粮的情况怎么样？
5: 再等等吧，今天就应该有结果。
0: 这是什么意思？
5: 司令员已经向觉哈头人发出了邀请，邀请他到司令部来做客，主要是谈购买粮食的事。可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0: 不能光指望这个觉哈头人呢，我们还得另想办法。
5: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不过，我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6: 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
0: 去啊，得替我好好谢谢邓指挥官。虽然邓指挥官在我们彝人看来是个凶险的恶人，但邓指挥官对我真是太好了。只可惜我乌合区噶没这个层次，要不然我真的想和他结为兄弟呢。
1: 你说的对，邓指挥官不能跟你结盟，他只能跟黑衣贵族和头人结盟。
0: 对对对，我只是说说而已，像我们这种白衣是不敢做这种梦的。
1: 哎呀，曲嘎呀，哎，我听说昨天你还威胁了邓指挥官，跟他说如果那个钱不给你，就要到小叶丹那里告发他，让他们不能结盟，有这个事儿吧？
0: 我那说的是气话，我就是怕邓指挥官都不给我钱嘛。
1: 曲嘎老弟呀，有些气话不能乱讲的。其实今天我们不是巧遇，我在这里就是邓指挥官派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0: 是不是

0: 你掌握的就是这些吗？嗯，基本上都在上面。嗯，二叔，嗯，我建议咱们今天晚上就收网，把他们全抓了。这些人对我们来说没多大意义，鱼虾翻不起大浪。关键是我们要顺着他们的线索找到共军的侦察员。你现在就到大桥镇，等待那个侦察员的出现。
1: 是，
0: 去吧。
1: 哟，子文，
0: 行，子文，
1: 气怎么错呀？还好，还好，还好，还好。
0: 旅长，这个事儿办妥了，一块都不少。
1: 行了，
0: 自己拿着吧。啊，但是你要记住，以后再缺钱跟我说，别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1: 哎呀，旅长，这不太合适吧？
0: 给了你就合适。
1: 你要给我
0: 盯紧了曲木苏尼，好，让他尽快促成我和小叶丹之间的结盟，嗯，还有拉莫头人啊，争取在两三天之内完成这件事情。只要我们和他们结了盟，共军就是打来我们也不怕。
1: 啊，
0: 现在月系已经失守了，共军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我们谁都不知道。
1: 是，
0: 就怕是。
1: 我们防不胜防，栽了跟头，所以要尽快的和他们结盟。旅长，他们已经拿下月西了，刘文辉能不能调咱们去支援呀？
0: 应该不会吧？共军打月西那是为了过大渡河，我们守的是冕宁。万一夜袭乱了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我们也要加强防备，防止共军打个埋伏。毕竟月西离我们很近。
1: 明白。
0: 行了。
2: 去为全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的部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我们和彝人同胞是一家人，是兄弟。我们提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不管是汉人、彝人还是藏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要团结，要互相帮助。我们和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军队，大家欢不欢迎我们红军啊？谢谢老乡们，国民党反动派挑唆我们和彝人兄弟的关系，给我们造谣，说我们是红头发绿眼睛的魔鬼。你们相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红军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我们就是为大家谋福利、打天下的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3: 他们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就在前方。
3: 走，今天我们的
4: 红军来到了这里，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去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国民党反动派。
3: 纪律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啊！
4: 报告。
3: 什么事？
4: 门外来了几个彝人，说是要见您。
3: 快请进来。
4: 是。
3: 先散会吧。
4: 好，
3: 准备点茶叶。
4: 哎。
3: 请。

0: 欢迎觉哈头人。
1: 刘司令，我正好到这里办事，顺便来看看你。好啊，请。
0: 这就是你们红军的指挥部，啊，我们这儿的条件啊，是辛苦了一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
1: 那你们准备怎么做？
0: 我们要彻底消灭反动统治阶级，要赶走所有的侵略者。嗯。

0: 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田种。
1: 这个想法好啊，但是可能吗？
0: 可能啊，世界上已经有国家实现了这种理想，我亲眼见到过。
1: 什么国家？
0: 苏联，苏维埃联盟。在那里，就是由共产党、红军和劳苦大众当家做主，那儿的人民生活得非常幸福快乐。
1: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联？
0: 苏联。
2: 队长，司令部来电。
3: 队长，司令员说什么了？
4: 尽快救出天俊，跟缅宁地下党组织联系。
5: 啥？这司令说的倒是轻巧，这天俊关的是县城监狱，那是什么地方啊？光门口守卫就四个岗加一挺捷克造，就咱这几个人加个姑娘咋救啊？要不行给司令员发电报，让他再派两个排的人过来，带上那机枪冲锋枪，我看还有希望。
4: 你闭嘴吧，司令员不知道不好救啊，好救要我们这帮人干嘛？天俊是为了掩护咱们才受伤被抓的，你说这种话你昧不昧良心啊？你
5: 昧良心？谁说我没良心了？我说不救了吗？我咱就这几个人要完成侦查任务，还要去监狱救人，你说咋办？再这样下去这活没法干。
6: 没法干，别干了。
7: 哎，
6: 大哥，请回大部队。走走吧，你走吧。
8: 大哥，
9: 大哥少说两句。行了。

0: 你喝点水，啊！我不渴。队长，我们都知道你心里着急，可是咱们越到这个时候，你越要撑住气啊！你看啊，咱们小分队就这么6个人，你要是撑不住气了，那我们怎么办呀？大哥他不会生气
1: 了，
0: 回头就骂他。啊，
1: 不是大哥的事儿。 我担心的是，咱完不成任务。这眼看天又黑了，地下党组织咱没联系上，邓秀婷的兵力部署咱现在还没搞清楚，缅北的价值头人咱还是没接触到，刘司令员在等咱们的消息，中央纵队在等咱们的消息，后卫九军团党的还是咱们的消息。
0: 偏偏这个时候，天俊又受伤被抓，你说我，队长，哎，这些个我们都明白，也知道你压力有多大。可是，这馒头不得一口一口吃吗？事儿也得一件一件的办，这光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说的对，急解决不了问题。哎，走。现在分配任务，一会儿我跟黑牙子到监狱实地勘察地形。土豆，还有你，到大桥镇找一下地下党备用的联络点，石威和眼镜在这原地待命，明白吗？明白。
1: 明白。
2: 陈队长。 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县城的路我比较熟悉，还能给你出点主意。
0: 好，咱们天黑之前在这集合。
1: 好，
0: 都准备一下吧。
3: 是是，
4: 队长，刚才我那个……
0: 行了，别说了，都注意安全吧。
1: 哦。

0: 去喝茶。刘司令，不瞒您说，在你们来鲁沽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派人到每个家支打过招呼，要坚决抵抗你们红军。邓指挥官甚至亲自跑到我家来做工作，说你们是红魔军，吃小孩子。
1: 共产共妻，这些骗小孩子的瞎话，头人也信吗？天为证，兄弟之情，相照肝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2: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3: 志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正派旗才能存活呀。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
7: 汉人不能当朋友，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敌人兄弟开枪。
6: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6: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
7: 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 正在热播。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 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是在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 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 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你说你这么一个小伙子，为什么要去当红军呢？啊，在江西被打的丢盔卸甲，那好不容易跑到这个地方来，
2: 是
0: 又被抓了，又被打成这样，
2: 是，
0: 你说你这何苦来的吗？
2: 就是，
3: 你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人吗？
0: 不知道啊。
3: 我以前是个孤儿，哦，从小住在孤儿院里，后来我从孤儿院逃跑了，在城市里四处漂泊，还好是红军收留了我，他们教我识字读书，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们要为贫苦的老百姓而奋斗。
0: 我告诉你，你这叫异想天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对，
0: 你得先办好自己的事儿，才能去办别人的事情，对吧？
2: 对。
0: 行了，咱现在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咱就说说正事儿吧。是哪个部队的？到缅宁来到底要干什么？
3: 你呢，也别劝我了，我就算死也不会跟你们透露任何消息。
2: 你这是
0: 你，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啊？那我告诉你，我要杀你的话比捏死个臭虫都来得容易，别紧就不吃吃罚酒。
2: 就是、啊、
3: 好，那我告诉你，我们小分队来这里就是为了要你的命。
2: 就这样一枪给他毙了不就完了吗？
0: 朱道客啊，杀个人还不容易，一搂火人就没了，但是我要他嘴里的东西，我要知道红军到底要干什么。
2: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接着打，
2: 接着打，
4: 有种你就杀了我。
2: 接着打，
4: 别动，站住。
3: 情况怎么样？
5: 陈队长已经成功进入监狱了，大哥和土豆也都准备好了。
3: 太好了，看来一切顺利，就等着土豆那边按时动手了。
6: 就是不知道一会儿打起来，就凭咱们两个扛得住可不？哎，石伟，你会用枪吗？
5: 会，小时候跟阿达打过猎。
3: 队长让我交给你的，小心点，里面已经压满子弹了。
5: 好。
3: 走。这边，这边，
5: 哎，
0: 哎，啊，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跟典狱长说。典狱长，典狱长，
8: 进来。
0: 典狱长，我找到新帮工来了，
8: 找他进来吧。
0: 哎。典狱长，这就是新招的帮工，我的干亲。
8: 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陈青。
8: 让他自己说。
9: 我叫陈青，
8: 能干活吗？
9: 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
8: 是吗？身板不错，有点力气啊。行。这小伙子我收下了啊，你等一下到总务科给他要身衣服，再登个记，明天就来上班。
0: 谢谢典狱长。
8: 好好干啊，小伙子。
11: 时间到了，
12: 上。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3: 干什么呢？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头人，你醒了。
1: 雨停了。
0: 雨停了。
1: 他们还在吗？
0: 在呢，他们在雨里一直站着一动不动，而且还没有打伞。
1: 我睡了多久了？
0: 一个多时辰了。

0: 刘司令，我佩服你是条汉子，冲着你冒着大雨等了我一个多时辰，你这个汉人朋友我交定了。
1: 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
0: 石头和石头不一样，汉人和汉人也不同，你这个汉人是个好汉人，就冲着你这个汉人朋友，我马上开仓放粮。
1: 我们红军说话也是算数的，把药拿来。
2: 我们司令员把我们最宝贵的药奉献出来了，快去带我看你弟弟，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医治他的。
0: 谢谢你，谢谢红军朋友。
3: 你的伤太重了，需要吃点好东西，不能光吃稀饭。木嘎大哥，
4: 哎，
3: 这附近哪能买的活鸡啊？
4: 哦，出了这个门啊，沿着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右转，那有一个集市。
5: 不用，石伟，我身体啊棒着呢，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4: 哎呀，
3: 那不行，你得尽快好起来。

0: 哪有钱呀？
1: 这个你别管，我有办法。嗯，

0: 老板。
1: 哎呦，焦姑娘，你要当点什么呀？
0: 这是我阿嬷留给我的手镯，你看看，值多少钱？
1: 哎呀，东西不错呀，银子成色也好。这个手镯当得可惜了。
0: 我现在急需用钱救人。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我也算是帮你个忙，3块大洋，怎么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心中的那片海究竟是什么样？是穿越一万八千公里陆地海岸线的激情澎湃，是横跨14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蓝色梦想，以地理的名义，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一路向北，以四季为划分，带你领略沿岸城市新面貌。南起北仑河口，用苍穹之眼细数海岸线腾飞篇章；北至鸭绿江口，用动人影像记录新时代壮阔画卷。从天际俯瞰蔚蓝，航拍海岸线第一季，现在从南海出发。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为广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打开了海洋之窗。北海拥有中国唯一可以开展近海观鲸活动的海域，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银光闪闪的海滩，巨大的红树林群落，是大自然的慷慨赠予。历史与自然的交融，塑造了这座北部湾的明星之城。这一集，让我们一起从空中俯瞰北海。

之计在于晨。清晨时分的电鉴渔港，是北海最质朴而生动的景致。天色尚黑，生猛的海鲜被一筐筐地运上岸。不用等待天亮，这里的一天已然开始。渔民、商贩、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得原本平静的电鉴渔港迅速热闹起来。在这里，喧嚣、忙碌、辛勤劳作与海腥味构成了人间最繁华的烟火。从渔民的早出晚归，到市场的吆喝称称，再到顾客的讨价还价，这里所展现的真实与活力让人如此亲近。日复一日，电鉴渔港因为这些不辞劳苦的人们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所有的故事仿佛都是从渔船靠岸的时候开始，一艘艘渔船缓缓停靠，带来了渔民的希冀、顾客的期盼和商贩的热望。在这繁忙的渔港，人们会发现，相比于满载而归，启程的勇气更加重要。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特有的植物群落，素有“海上森林”之称。俯瞰北海的红树林，这种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以海而生，随潮涨而隐，潮退而现，幽密神奇。

太阳升起，潮水退却，红树林露出的滩涂成了一个探秘的天堂。赶海的时间到了，游客们穿上雨靴，戴上帽子，拎上各种工具，喜滋滋地奔向滩涂，预备着收获满满。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都挥舞起铲子，在滩涂上挖出大大小小的洞，追寻着虾蟹的足迹。还有着急的人，正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赶来，生怕错过了最佳时间。急着来赶海的不光有游客，在红树林深处，海鸭的叫声此起彼伏，他们也加入了寻觅食物的行列。海鸭主要在海边红树林区域的滩涂养殖，每次潮落，红树林里总会留下很多小鱼、小虾、小蟹、小螺等海洋生物，这些高蛋白的天然饵料就变成了海鸭的美餐。这群在潮间带生活的小精灵怡然地在红树林中散步，在滩涂上觅食，在海水里畅游，胖墩墩的身材，体肥蛋多。饲养员们轻手轻脚地捡起海鸭蛋，味美鲜香，是上好的美食。提到北海，一定绕不开天下第一滩银滩。银滩是北海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东西绵延约24公里，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超过大连、烟台、青岛、厦门和北戴河沙滩面积的总和。在一年之中，长达7-8个月的诱人泳季，也是北方海域无法企及的存在。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悠悠的海风中肆意随想。来吧，躺平是对银滩最大的敬意。这细腻柔软的沙滩由高品质的石英砂堆积而成，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因此被人称为银滩。惊险刺激的摩托艇正在海水中驰骋，劈波斩浪，平稳航行的巨轮渐渐驶远，极目天涯，海天相连，令人陶醉。湛蓝的海水裹挟着白色的波涛，一浪接一浪地涌向沙滩。滩长平，沙细白，水温静，浪柔软，这样的银滩直叫人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去。北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纯净的自然环境不但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就连天赐的珍珠也选择在此孕育生长。深冬季节，天气转凉，此时正是珍珠生长的关键时期。养猪人将珍珠核插入母贝当中，再将母贝装入袋中，一袋一袋放置于养殖箱内。

北海的合浦县，因南珠而名扬天下。自东周开始为当地人所采集，自秦代开始成为历朝历代的皇家贡品。

依托北海卓越的地理位置，拥有天然的航道和良港，自西汉以来，南珠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物品之一，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的纽带，让世界各地的商贾趋之若鹜，甚至装点在了英国女王的王冠之上。随着采珠业的兴起，北海的港口贸易日益兴旺，书写出一部绵延千年的海上贸易史。

位于合浦县城区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址公园，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四方岭汉墓遗址和文昌塔三个重要景点串联融为一体。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东西方古文明的交汇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一系列珍贵文物，展现了合浦作为港口城市的规模和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北海在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合浦还发现了规模庞大、保存完整的古汉墓群。这不仅是研究汉代岭南社会生活极为重要的历史物证，也反映出贸易的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密集。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繁荣千年的港口也会有命运的转折。文昌塔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也正是在这个朝代，因为海上贼寇骚扰频繁，明朝开始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这使得昔日繁荣的海港之城迅速陷入衰落。闭关锁国数百年后，羸弱不堪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1876年，北海再次迎来了历史性转变。英国人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北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北海当年的城市面貌首先被这栋两层的欧式建筑所改变，这是当时的英国领事馆。继之而来的是北海普仁医院、北海海关大楼、大清邮政北海分局等一系列高大的西洋风格的公共建筑。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融合，这里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中西合璧的骑楼老街珠海路。

西洋舶来的浮雕与卷拱下，绿树红花掩映中，凭栏私语的茶客，好不自在。华灯初上，人来人往，老街上林林总总的铺子让人驻足。

海老街不仅记录着饱经沧桑的历史，它也是开放与包容的。在这里一直镌刻着远渡重洋而来的印记，

往事越千年，如今在辉煌故事的发生地，人们建造起了一座占地80平方公里的丝路首港景区，试图在这个属于现在的时空里连接起过去与未来。首港广场是个打卡圣地，海边市集生机勃勃，草坪绿地静谧宜人。首港古堡则是与历史同框的最佳去处，层楼叠榭，气势恢宏。合浦始发港景区则是独辟蹊径，打造出一座海滨全景交互式生活港。从傍晚日落到灯火阑珊，500多个精彩故事轮番上演。海港商贾云集，码头市井欢腾，汉街人潮涌动，渔村炊烟袅袅，美食遍布街巷。置身其中，仿佛2000多年前合浦港的生活在眼前徐徐铺开。夜色渐浓，天空被烟花所点亮，无数烟花如绚烂的花朵在黑幕上绽放，流淌着耀眼的光彩。它们在空中绘制出一幅幅璀璨的图案，如同时间的画师，用光与色彩勾勒出北海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北海不仅有历史的丰厚沉淀，更有自然的慷慨赠予。涠洲岛位于北部湾海域中部，北临北海市。自数百万年前，岩浆几度喷发溢出，形成了多个海底火山，而后地壳抬升，海底火山露出海面，涠洲岛就此浮现于世。此处最近的一次火山喷发仅约7000年前，这也使涠洲岛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的岩石是火山活动的艺术品，低声诉说着自然力量的故事。这些岩石历经海浪的不断雕琢，形成了海蚀平台、海蚀洞、海蚀崖等壮观的地貌，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精湛雕刻。最为显眼的是由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人们称之为滴水丹瓶。岩层间的裂隙中常有水珠滴落，为这典型的海蚀地貌增添了几分灵动。

盛唐村的天主教堂以其庄严的姿态静静伫立。这座法国哥特式建筑反映出涠洲岛文化的丰富多彩。作为晚清四大天主教堂之一，它也是中西文化融合共生的历史见证。教堂的建筑材料主要取材于珊瑚沉积岩，这些天然材料的使用让教堂面貌显得与众不同。教堂高耸的罗马式塔尖别具一格，

如月的涠洲岛周围，27座海洋石油平台如众星拱月般将涠洲岛环绕，组成了我国南海西部最大的原油生产基地——涠洲油田群。自1986年首座油田投产以来，经过近40年的建设，这里已经成为年产油气400多万立方米的能源基地。如今，通过400多公里的海底管道和160多公里的海底电缆，将涠洲油田群连接起来。

热爱生活的人们总是能找到独特的乐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涠洲油田成为了夜钓的天堂。傍晚时分，海钓爱好者们出海夜钓的小船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聚集在24小时燃烧的油气田火炬塔周围，等待夜色的降临。这是一群生活享受家，在平静的海面上，随着小船轻轻摇摆，静待鱼儿上钩，仿佛结果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所以容易收获惊喜。

来涠洲岛最大的惊喜是与布氏鲸来一场美丽的邂逅。这里是中国唯一一处可以开展近海观鲸活动的海域，可以识别的布氏鲸个体数量超过50头。冬季是布氏鲸的捕食活跃期，一头成年布氏鲸一天要吃掉大约600至700斤食物。他们会先把鱼群赶到一起，然后从水底张开大嘴，朝着天空扑出海面。他们在海中游弋，身躯庞大，力量磅礴。每一次跃出海面，都在海上留下一道巨大的痕迹，仿佛在召唤想与它相遇的人们。冬季晴朗的日子里，期待与布氏鲸相逢的人们会在渔民的带领下逡巡于布氏鲸经常出没的海域。他们带着长枪短炮，不断引颈眺望，只为一次绝美的相逢。幸运的是，如今人们与鲸鱼心意相通，保留着彼此尊重的距离，互不干扰，让这里成为了布氏鲸的天堂。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你心中的那片海究竟是什么样？是穿越一万八千公里陆地海岸线的激情澎湃，是横跨14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蓝色梦想，以地理的名义，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一路向北，以四季为划分，带你领略沿岸城市新面貌。南起北仑河口，用苍穹之眼细数海岸线腾飞篇章。

至鸭绿江口，用动人影像记录新时代壮阔画卷。从天际俯瞰蔚蓝，航拍海岸线第一季，现在从南海出发。

仅仅是城市名称，更是文化符号。因文而生，因文而昌，是海南深厚文化底蕴的集中体现。文昌随着杨柳落户的椰子，成就了椰子之乡的美誉。随着杨柳出海的人们，成就了今天的侨乡。一座国际滨海旅游城市正在迎接世界的目光。这一期，让我们一起从空中俯瞰文昌。

木兰湾位于海南岛的最北端，一字排开的巨大的风车与海岸线完美融合，钢铁巨人的伟岸，细沙白浪的温柔，映衬着天的蔚蓝，海的辽阔。风车脚下蜿蜒的便是海南环岛公路，这条充满海盐味的公路全长近1000公里，贯穿海口、文昌、万宁等沿海12个市县，又被称之为国家海岸一号风景道。南来北往的游客从环岛公路上走下来，要与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拍照留影只能算是常规操作，带着茶具来品茗的人才是真的把自己融入了海的情境。木兰湾的东面是琼州海峡峡口海流湍急的海域，被称作吉水湾。古时这里经常会发生海难事故，海流会把沉船残骸推送并堆积到滩头，久而久之人们便叫这里木烂头。到了明代，七星岭上建起了斗柄塔，塔顶明灯成为了海上航运和渔船作业的航标，大大提高了渔民们在危险海域的抗风险能力。人们也渐渐把木烂头改称木兰头，又雅化为木兰头，而围绕着它周围的吉水湾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木兰湾。1995年，亚洲第一灯塔木兰塔建成，它身高72米，成为了海南岛东北部最重要的航标，沿海24海里内的船只都可以看到它。木兰湾岸边8公里长的海岸，平沙无垠，海天一色，茫无际涯，正是环岛公路最美的景色之一。

沿着环岛公路南行，连接海口与文昌的海文大桥便展现在眼前。大桥的桥塔采用文字形桥塔，以文为设计灵感，传达着文耀海天的深刻寓意。斜拉钢索在空中划出遒劲的线条，仿佛牵引着时代进步的轨迹。它同时还是一座跨越地震活跃断层的跨海大桥，代表着中国桥梁抗震工程领域的领先技术。

海南岛常被称为椰岛，而在椰岛又有着海南椰子伴文昌、东郊椰林最风光的说法。如果说文昌是椰子之乡，那么东郊椰林就是椰乡里最独特的存在。文昌三面环海，优质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让这里成为椰子的天堂。东郊椰林则绵延于海岸线上，一望无际，形成了一道天然绿色屏障。当椰子迎来最甜美的季节，文昌人便步入了忙碌又甜蜜的时光。

他们仿佛天生就掌握着爬树的技艺，轻巧熟练地在椰树间穿梭攀爬，精心挑选出壮硕的椰子，用结实的绳索固定好，缓缓滑到地面。再有条不紊地装载到早已等候的车辆上，将这片椰林的清甜送往远方。椰子平平无奇的外壳下，却有着三层守护的铠甲。正是凭着这一身坚固的外壳，椰子的先祖从东南亚搭上西南季风的帆，随着洋流落户在了文昌的温柔海岸，遇见了肥沃的土壤和温暖的阳光，就此安家，成为这片土地的象征。椰林掩映之下，除了辛勤劳作的人们，还有一群正在闲庭信步、从容觅食的文昌鸡。文昌鸡是海南传统名菜，号称海南四大美食之首。文昌鸡鸡冠鲜红，毛色鲜艳，翅短脚矮，皮薄滑爽，肉质肥美。除了白切蘸取酱汁的吃法，将这自由生长的文昌鸡配以本地椰子，烹饪出名满四海的椰子鸡，颇受天南海北食客们的欢迎。椰子与文昌鸡这两种食材的组合，共同塑造出了这一份属于海南的味道。

如果说椰子鸡属于本地美食原创，那么老爸茶则是在不断吸纳融合的过程中，文昌人收获的味觉世界。青兰港边的这家老爸茶馆，面朝大海，沐天席地，简单的圆桌加板凳，造就了最纯粹的茶馆文化。每天都吸引着众多茶客，从早到晚热闹非凡，只消一壶茶钱，便可从早上一直泡到晚间。这份拿捏到位的松弛感，正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如今，老爸茶已经不是老爸们的专属了。去老爸茶店吃茶，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海岸、沙滩、椰林是海南的名片，因此发展渔业也必须将保护生态放在首位。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正在用创新型的渔业发展模式绘制一幅渔业产业生态化、科技化的图景。

原本生活在海里的各类海鲜实现了楼里游，养殖用水集中供应，循环使用，养殖废水集中处理，极大地改善了周边环境。产业园的屋顶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太阳能板，为水产养殖业注入了绿色生命力。文昌人热爱这片大海，更愿意守护这片纯净。大海赋予了文昌人冒险精神，拥有120多万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的文昌，是名副其实的侨乡。华侨的脚步跨越南洋，衣锦还乡时，也将充满南洋特色的骑楼建筑带回了故乡。现在的文南老街可以说记载着半部文昌华侨历史。

老街上每一块地砖，每一扇门窗，都有讲不完的关于探索与文化融合的故事。文南老街兴建于20世纪20年代，意味着文昌河而建。灰色立面骑楼，青石板修砌的路面，南洋味道十足。整条老街底楼为开场的柱廊，柱子外表大多刻有简洁的中式框纹。二楼则是极其纷繁的窗楣，壁柱上刻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浮雕花式。顶端的女儿墙是骑楼最有特色的部分，丰富多变的线条配上饱含吉祥寓意的装饰图案，更显多彩多姿。狭长的木质百叶窗独具南洋风格，别有一番风味。

文昌市古路园村，在翠绿的树荫中，有一处略显普通的旧民居。它建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几经修葺。这里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从这里走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传奇的家族——宋氏家族。旧宅内两间主屋和四间横房，构成了宋氏祖宅简朴的生活空间。清末的这个小村落，居民寥寥，但成长在此的宋耀如却不甘于命运的安排，12岁便跨越大洋前往美国。原本只是去讨生活的他，一定不曾想到，自己的命运，家族的命运，在此刻已经与祖国紧紧地扣在了一起。现在，宋氏祖宅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居所，更是中国波澜壮阔的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宋庆龄陈列馆详实地再现了宋庆龄光辉的一生。宋庆龄雕像吸引着无数人的崇敬与敬仰。而宋氏祖居作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成为文昌最重要的人文景观。文昌人注重教育，重视文化，自古如此。文昌有一座中国唯一正门不朝南开的孔庙。当年文昌人立誓，文昌不出状元，孔庙不开正门。至今孔庙只有一左一右两个侧门。文昌孔庙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建于北宋，是海南省保留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素有海南第一庙之称。

走过灵星门，这里有文昌最古老的石桥，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步云桥，现在又叫状元桥。正对着的孔子雕像，庄严凝重，迎接着每一位来此探寻的游客。这里既是文昌古代教育的摇篮，也是近代文昌教育的发祥地，历史文化的传承在这里留下了深刻印记，文昌人重文兴学的特点也在这里得以印证。与孔庙相邻的这座西式图书馆有些特别，它的建筑风格与孔庙的古香古色形成鲜明对比。它是清末西学东渐的浪潮中，由时任文昌知县李鹤年倡议建立的一座现代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如借阅登记、定期盘点和分类编目等，足以说明当时文昌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先进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昌人追寻文化的步伐里也融入了浪漫的现代气息。文昌的新

文化地标，海上图书馆正成为文化与时尚的宠儿。一条海上长廊串起栈桥，林林总总的凉亭顶上都由热带茅草铺制，古朴敦厚又极富热带风情。这里不仅是一处人文景观，更是通往知识与自然美景融合的桥梁。

长廊尽头的图书馆被浩瀚的海水环绕。坐在这里，沉浸在书籍的世界，海风吹拂，海天一色尽收眼底，仿佛海子的诗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人躺在椅上沐浴阳光，有人栏边垂钓，享受着大海带来的平静与赠礼。当人们在栈桥上领略不同角度景致的时候，夕阳也悄悄赶来。火烧云在天际跳动，翼龙湾的海岸线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分外迷人。沉浸在这样的诗意里，感受着海的宽广、天的高远和生活的无限可能。沿着蔚蓝的海面向文昌东北部海域探索，从高空俯瞰七洲列岛时隐时现。未经人烟的孤岛正是自然之力的试金石。七洲列岛由七个岛群组成，自南向北七峰突起，成一条曲线排列。南北对立相望，又各成一个整体。岛上两座巍峨伫立的岩石，中间被一道海水隔开，石壁褐色，险峻而神秘。正是这份未被开发的纯净，保持了原始自然的笔触。

茫茫大海中的孤岛，虽然有着无比坚硬的岩石，却难抵岁月与海浪的雕琢。岩壁凌厉的线条直插海面，是山的力量与海的柔软互相碰撞。

亿万年，风吹海石，孕育了独一无二的海石隧道，让每一座岛屿都拥有独特的洞穴。这些洞穴贯穿岛屿，小船得以穿梭其间，为勇敢的探险者开辟了一条穿越岛屿的神秘通道。

沙滩上聚集的人们正在翘首期盼天舟七号升空，见证又一次太空征途的开启时刻。虽然离发射时间尚早，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已经挤满了整个奇水湾海滩，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绝对不容错过。而文昌则拥有中国唯一海滨开放性航天发射场，它与酒泉、太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形成沿海内陆高低纬度各种射像相结合的科学布局，极大地推动了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

天舟七号是目前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

22:27，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夜空中裂开的光芒划破天际，人们抬头久久仰望，仰望火箭尾焰摇曳的光芒，仰望人类对未知探索的勇气，仰望中华民族志在星辰大海的征途。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8月3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举行会谈。
1: 王宁、王宇波感谢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帮助和支持，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表示近年来全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对外开放及农民增收、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近年来，双方合作深入推进，清华积极支持参与腾冲科学家论坛、西南联合研究生院院士工作站等合作共建取得阶段性新成果，定点帮扶大理州南涧县、托管帮扶南涧一中、培训乡村 CEO 等工作，有效助力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希望清华进一步加强与云南高校、科研院所、地方企业交流合作，共同抓好共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生物医药、有色金属、新材料、人工智能、乡村振兴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撑，帮助云南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省级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谋划项目，把清华等高校的人才智力优势和我省资源禀赋充分结合，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在滇转化应用。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清华学子及广大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李路明感谢云南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并表示云南近年来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在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与清华历史渊源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清华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结合云南发展所需，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深化双方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以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用好魔生物学、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抓好定点帮扶南涧县等工作为抓手，推动省校合作落实落细，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王正英、元方、江山、清华大学白本峰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全省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是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云南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以上率下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研讨重要内容，举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研究制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学习贯彻意见，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抓实集中研学、常态自学、对照深学。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累计举办读书班279期，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8700多次。云南组织全省各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电影《杨善洲》，把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作为学习教育的活教材，让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深化。
3: 杨善洲等先进典型生动阐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基在党性坚强，核心在为民造福，要义在实干实际，境界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查摆问题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云南树立不淡化、不回避、不遮丑的鲜明导向，注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起查，政治体检和作风会诊一起抓，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挖政绩观偏差的根源，一条一条列出问题清单，对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134家省直单位问题清单开展三轮全覆盖审核把关，看问题查摆全不全，看问题找得准不准，看问题表现实不实。
4: 一方面坚持深查细照，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方面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较真碰硬，抓实整改整治，实现整改一批问题，健全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
2: 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保护、延边开放等重点领域坚持厉行厉改，集知集改与集中整治有机结合，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整改台账转化为成效台账。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整改工作台账，查改突出问题3386个，对标中央明确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实施十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省废止制度机制2248个，修订3902个。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接访下访3万余人次，以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务实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色。
5: 只有实实际际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带领群众之后，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6: 任职时，我从行政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
2: 云南把为民造福、促进群众增收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深入实施促农增收行动，把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对228万人实施精准帮扶，投入资金近190亿元用于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收入、脱贫县农民收入均增长6.6%，夏粮再获丰收，茶、咖、花、果等特色云品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较一季度加快1.9个百分点。绿色铝产业、新能源电池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分别增长10.2%、89.9%。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打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
7: 以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本质是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起来，以刀刃向利的勇气破出发展梗阻，并建立成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进而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8: 很多问题明明就摆在那儿，不被上级督察指出不解决，不被媒体曝光不重视，这就是政绩观偏差问题。9月1号召开的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明确提出，各级党员干部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那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呢？对于云南来说，抓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这三件要事是正确政绩观，抓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强边固防也是正确政绩观，抓产业转

0: 行、改革开放、防风化债同样是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云南对标中央明确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聚焦新冠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突出问题，制定实施了十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集中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切实清理了一批历史旧账，让各族干部群众看到了真变化、新变化。学习教育告一段落，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每一位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如何答好这道题呢？云南明确提出了五个要求：坚持不懈加强理论学习，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常态化发现问题、整治问题、解决问题，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钉钉子精神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重点考核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情况，把干部考准考实。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唯有不断掸去思想之尘，校正行为偏差，才能让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宝山着力擦亮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片，用信用加出融资便利，加出发展信心，以监管减去重复扰企，减去企业负担，一加一减之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我身后是喀蒙咖啡的烘焙生产线，一批批精品咖啡呢正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可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呢还一度面临着融资难、扩产慢的困境，改变从一张信用名片开始。
3: 让云南喀蒙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得以改变的信用名片，是两年前被宝山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评定为 A 级企业信用等级的光环。凭借这张信用名片，企业已累计获得银行信用贷款800万元。
4: 我们前期作为轻资产企业，长期受到融资难的一些影响和困扰。那现在我们凭借良好的一些信用等级，然后顺利获批了我们的信用贷款，也让我们企业更充分地释放精品化的一些优势，然后使企业稳步发展。
3: 作为云南省首家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宝山市于2018年建成宝山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成法人、自然人、社会组织三大信用基础数据库，全面归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双公示信息，为企业信用进行精准画像。
5: 我们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推送至监管平台，根据风险等级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对于信用好的企业呢，我们少查甚至不查；对于信用差的企业，重点监管。
3: 截至今年8月底，宝山市共有62个行业、153个部门建立了信用承诺制度，117075户经营主体入驻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19家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287.62亿元，惠及企业35187家次。
2: 如果说信用建设是给企业加便利、加信心，那么宝山在全省率先推行的综合查一次改革呢，则是给企业减负担。
3: 在宝山古润农业有限公司，由宝山市农业农村局和宝山市市场监管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正在对企业开展检查。不到2个小时，原本需要多部门多批次完成的检查事项全部办结。
6: 以前呢，就是几乎每个星期不同的部门都会来过来检查，然后我们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那现在他们统一一起过来呢，一次性就全部检查完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我们的生产经营上。
3: 2025年4月，宝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 对检查对象重叠、时段相近、场景相似、内容相关的清单事项，能合并的合并，能联动的联动，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让企业从迎检焦虑中解脱出来。据了解，2026年一至七月，宝山市涉企行政检查同比下降37.87%。
7: 我们继续聚焦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工作，深入实施好企业特派员制度，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着力破解要素保障难题，让广大经营主体敢投资、愿创业、能发展，全面助推宝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0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壮举在昆明鹿圈皎平渡均刻下不朽的红色印记。如今的皎平渡镇更续伟大长征精神，红色热土正稳健走上新的发展路。
8: 红军长征胜利的第二年，蔡凤珍老人出生在父辈们曾与红军同吃同住的窑洞里。
9: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窑洞里面出世的。红军过江的时候嘛，就是我外婆他们在这里面嘛烧水给红军喝的。我爷爷他们划了7天7夜把红军渡完嘛。
8: 7天7夜，6艘小船，30000多红军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渡过了金沙江，甩脱了10000000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色的火种也自此种在了金沙江畔。
10: 红军过路就说一路嘛，要跟我们这些穷人要翻身做主人，替我们人民服务了嘛。
8: 14年后，新中国成立，当初的庄严誓言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10: 解放以后，我们就比做这个窑洞哦，就分得起的房子，围得几个深刻。
8: 随着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蔡凤珍也和乡亲们一起移民搬迁进了政府统建的小楼房里。
10: 门前门楼都亮堂堂的，现在生活满意了嘛，有穿有吃的，就是不在这里打工的打工，我一边一边的幸福，一边一边觉得好过。
8: 一家之变映照一镇之星。和蔡凤珍老人一样，皎平渡千千万万的群众也在亲历着时代变迁。即使最边远的村寨，如今也通了硬化路、自来水网络，还有了自己的污水处理池、球场和广场，产业也越来越兴旺。
11: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引入万寿菊种植，突破近3000亩，以及3000亩的白云豆种植，上千亩的中药材种植。同时啊，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8: 多元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公共服务均衡提质，让老区发展更有温度和质感。通过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救助等公共服务资源，完善乡村办学、诊疗条件，健全特殊群体兜底保障体系。如今，皎平渡镇已实现了民生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传承军民同心红色传统，皎平渡还创新基层警务治理模式，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2: 我们呢就背着我们的警务背包，定期到老百姓家中去，从被动警务变成主动警务。我们在云端警务上搭建了一个治安工作群，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回复，把很多急难愁盼的事情给它解决掉。警民同心，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传承。
8: 90年前，蔡凤珍老人的父辈们不畏艰险，托举红军走完了长征路。如今，在同样的红色光辉照耀下，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更续军民同心雨水情，托举着一代又一代皎平渡人坚实走着平安和谐的幸福路。
1: 德宏州盈江县紧扣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要求，以搬迁安置提质、特色产业造血、基层治理固编为抓手，扎实推进移民后续帮扶工作。
13: 德宏州盈江县铜壁关乡南岭村是护送河水库核心集中安置点。“14五”期间，盈江县整合各类资金，全面实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提质工程。
14: 在南岭村共实施后期扶持项目61个，投入资金4466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农田水利、民族文化、特色种养等具体产业，拓宽了我们移民群众的增收渠道。
13: 为了让群众掌握增收致富的本领，盈江县把技能培训送到了山间地头。
15: 我们家现在的种植的草果面积接近200亩，还

0: 请了专家来教我们种植技术，明年我们家草果会进入丰产期，产量可能会达到6万公斤。
1: 从山林到库区，南岭村的移民群众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口的一汪碧水。37户人家抱团发展，让生态渔业和休闲旅游成了增收的新渠道。
2: 我们有村或者是村里，现在平均每年呢，毛收入是65万左右。每年经济那个收入情况呢，这样一年呢，平均每户都分得到1万多嘛。
1: 合作社带着移民自己干，周边企业也主动融了进来。从合作社分红到企业拿工资，移民群众的增收路子越走越宽。
3: 我们公司目前吸纳的周边村寨的这个村民大概有15个，每一个员工的月度收入的话都不低于3500。
1: 物质生活富足，精神文脉永续。南岭村安置区依托新建的文化活动阵地，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传承活动。
0: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的发展好宁夏经济、高原特色农业、乡村文旅等产业，推动移民增收、民族团结、稳边固边深度融合，让我们边境库区的移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玉溪美食鳝鱼米线从清晨的灶火中苏醒，裹挟着稻田的冷露、市井的温热，融入寻常三餐四季，陪伴一城人走过岁岁年年。

在滇中玉溪，有一种滋味陪伴着一城人走过岁岁年年。他从清晨的灶火中苏醒，裹挟着稻田的冷露，市井的温热，融入寻常三餐四季，沉淀成心底燎原的乡愁。

0: 一座城的苏醒往往从一口热食开始。在玉溪，这份唤醒岁月与记忆的滋味藏在一碗鳝鱼米线里。从民间偶然流传的家常滋味，到一座城市的标志性饮食符号，鳝鱼米线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把山水馈赠、市井烟火、岁月光阴尽数熬进这一碗滚烫之中。晨光未熄，街巷尚静，饭店的门扉轻启，老灶已升腾起烟火，熟悉的老食客如约而至。
1: 吃个鳝鱼线，
0: 一周七天，大半时光里，今年75岁的贺永喜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这方木桌，这把木凳，他一坐便是近30年。从青丝染霜到步履渐缓，岁月改变了容颜，却未曾动摇贺永喜对这碗鳝鱼米线的执念与偏爱。
1: 吃了多少年了？大概从我上了班30-40年，因为这个店是个老店，跟老板相当好，就和我们一起在吃了很美。
0: 时间最是无情，却也最是温柔。近30载光阴，这一口热乎气儿早已不只是果腹的早餐，更是岁月无声的陪伴，是烟火人间里最安稳踏实的幸福。鳝鱼米线的至鲜，从稻田活水间便已注定。玉溪新平的河谷热坝，良田沃野，清泉长流，滋养出的野生鳝鱼肉质紧实，鲜活细嫩，自带清甜本味。清晨从稻田捕获的鲜鳝，现宰去骨，切断处理，只为锁住最纯粹的鲜活。旺火起锅，热油爆香，再加入玉溪老酱，这酱料多以蚕豆、辣椒经十日自然发酵而成，色泽红亮，口感醇厚，咸香中带着微微回甜，酱香浓郁却不呛烈，是本地人家世代相传的风味底气。鳝段在锅中快速翻炒，酱汁紧紧裹住每一段鳝鱼，滋味层层浸透，鲜香与酱香交融迸发，成就一碗米线的灵魂——鳝鱼帽子。烫好的米线盛入碗中，汤底选用新鲜鳝骨与鳝血，加水慢火熬制，大火煮沸，撇进浮沫，再转小火慢煨，让鱼骨中的胶质与鳝血的鲜充分融入汤中，熬制汤色清亮，鲜醇厚重。滤去骨渣后，便是一锅鲜而不腥、回味悠长的高汤。浇上一勺浓醇汤底，铺上鳝鱼帽子，再撒上葱花、香菜与红油辣椒，最后缀上一把清香薄荷。脆嫩的鳝鱼，醇厚的酱汁裹挟着热汤，鲜香麻辣在碗中交融，色泽鲜亮，香气扑鼻。对远行的游子而言，乡愁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在外漂泊越久，越是牵挂家乡这一碗鳝鱼米线。那是年少时光里最熟悉的味道，
2: 这是可吃鳝鱼米线，
0: 是家乡最清晰最温暖的烙印。
2: 老板要碗鳝鱼米线。
3: 好的，有大碗、小碗、中碗，要什么碗的？
2: 要个大碗嘛。
0: 筷子翻动，热气升腾，米线滑糯筋道，鳝鱼鲜香味浓，薄荷清冽解腻，一口入魂，所有奔波与思念 都在这碗热汤中妥帖安放。
2: 在外省很少吃的说陕西米线，吃别的米线总感觉差了点那样。今日回来吃了才想起来，差的就是玉溪这份新鲜，也是我一直以来呢对家乡的怀念。真的好吃。
0: 无论走多远，家乡的味道总能直击人心。这碗鳝鱼米线，乘着游子牵挂，刻着旅途长度，让每一次归乡都有最温暖的落点。时光会走远，街巷会变迁，楼宇起新城，旧貌换新颜，但这碗鳝鱼米线的鲜香醇厚未曾改变，永远是玉溪最温暖动人的底色。一口入魂，是滋味，是记忆，更是藏在烟火人间里牵肠挂肚绵延不绝的乡愁。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8月31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范围包括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无证非法揽客、纵容包庇黄。

赌毒、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举报可登录全国12337统一线上平台，或拨打电话0871-6363-9956。今年前七个月，随着旅游、探亲、研学等出行需求释放，跨区域人员流动活跃度有所提升。云南城市客运总量达11亿3136万人次，同比增长3.5%。

0: 欢迎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见。晚上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然多降雨天气，并且呢受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局地会有大雨或是暴雨，强降雨的落区比较分散，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还有印度北部雨势也不小，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而在东南亚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中南半岛的中部、北部还有菲律宾群岛西部、印度尼西亚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的同时会伴随有强雷暴天气，要多加防范。此外呢，在巴基斯坦一带还将持续高温天气。以下时间去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2度，平布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3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晴，26到33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雅加达晴，26到31度；河内晴，24到33度；莫罕小雨，22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少无时俗韵，性本爱丘山。
3: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是黯然神伤的白居易，仿佛听到了来自长安的神韵。
1: 就是开元年间的时候，玄宗皇帝就是从民间选那个相对有才的、有貌的这些女子，聪明伶俐的选进来，让他们专门到这个皇家艺术学院啊，就是个教坊吧，来学习音乐，这个琵琶呀、箜篌啊，哎，就这些东西，当时流行的歌舞。这个姑娘呢，就是在这儿学习的。
0: 能在偏僻的江州遇到老乡，琵琶女十分高兴，并敞开心扉向白居易讲述起自己曾经的过往。这是一幅有关宫廷乐舞生活的缩影图，对唐代宫廷乐队的演奏方式、乐工的服装发饰描绘得很传神。通过这样一幅图画，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出琵琶女在宫廷欢歌起舞的生活。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步，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
1: 从诗歌里边来看，他应该一是学霸级人物，弹奏出来的乐曲能被当时教他的老师佩服。第二是颜值担当，长得漂亮，京城小伙子为他疯狂，是吧？把自己家的钱就可劲往上扔，啊，就是有点我们今天那个粉丝那种疯狂吧，所以这姑娘就是用自己的才、用自己的貌出圈的。
0: 弹的一首好琵琶的歌女，迅速在长安走红，不少富贵子弟都被她的美貌和歌技所倾倒。春花秋月的美好时光，让琵琶女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人生将是永不散场的盛宴。这一刻，白居易和琵琶女感同身受，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意气风发。十六岁，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震惊诗坛。二十九岁，成为同年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三十四岁，他又写下名扬天下的《长恨歌》，妇孺皆知。三十六岁，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做机要秘书。那时候的白居易，人生一路开挂，生活不曾对他露出青面獠牙。才华和好运的加持，也使得他一腔热血，自信满满。
1: 但是很遗憾，吃的也是青春饭，另外又赶上了安史之乱，再加上后来的皇帝啊，不太喜欢这种流行的东西，有点娱乐至死啊，就发了一道禁令，以后不能再演奏了。那这些人干嘛？就得转型啊，你得养活自己。
0: 当整个大唐帝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镇守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大唐帝国开始在风雨中飘摇，乐舞日渐衰微。到了白居易时代，唐宪宗为准备和藩镇开战，宣布禁乐，以示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战火频燃，动荡时局下，琵琶女离开了皇宫。从小在校房长大的她，生活里只有琵琶，生活也只教会她弹奏。当面对未来无法想象的艰难时，她选择嫁给一位茶商。然而丈夫重利轻别离，为了生意，把琵琶女抛弃在浔阳江边的一艘小船上。
1: 你商人娶她也未必是为了爱情，拿她顶门面的。我娶那媳妇儿，曾经在京城是什么什么，哎，所以她也算是独守空闺呀。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
0: 琵琶女的经历何尝不是白居易的写照？在被贬江州之前，身为左拾遗的白居易频繁上书言事，直言敢谏，命格不弯。突然，一起震惊朝野的刺杀案，让白居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后，白居易愤然上书，进言讨凶的正义行动成为他无视朝廷的一大罪责。其后白居易又被恶意诽谤重伤，
2: 最先唐玄宗下的诏书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但是王亚是也是个中书舍人呢，王亚就又上书了，说像白居易这样的，对他妈都不孝，他对国家会忠吗？像这样不忠不孝的人去做一州的刺史，不配啊！贬，哎，又变成江州司马了。
0: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琵琶声如急雨般倾泻而下，宛如战场上的千军万马，喊杀不断。终于，随着一声划破天际的高音，琵琶声骤停，一切归于平静。白居易一路开挂的人生也戛然而止。公元815年，44岁的白居易被赶出京城，贬谪江州，曾经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远去，诗文报国的梦想也破碎了。

公元816年，一个深秋的夜晚，被贬江州的白居易在送别朋友之际，一阵琵琶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嘈嘈切切，珠落玉盘之音。

0: 江州，即今天的江西九江，如今高楼林立，富庶繁华。而公元九世纪的江州，距大唐都城长安3000里路之遥，偏僻荒凉，炎热潮湿。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1: 北地变江州了，确确实实蒙受了很大的冤枉。他是满腔的风军，满腔的爱国，落了个啥下场了？落了个被撵出京城的下场。这件事情放在谁身上能接受得了吗？
0: 浔阳地处偏僻，白居易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更不适应的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他见识过世界上最巍峨的大明宫，游览过万国来朝的长安城，

0: 也曾有过灿烂的前程，如今都不复存在了。
1: 那个苦水只有自己知道，很多难受你不能给别人说的，跟大家分享的是啥，自己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晚上可能躲到被子里边，自己在那地方有流眼泪啊，但是这个是不直播的。他的难受，他的苦楚，他的心酸，只有白居易一个人知道。
0: 而琵琶女从小被选入教坊，天子面前献艺，目睹过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然而时局的动荡，命运的流转，如今琵琶女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盛世的繁华如同过眼烟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会若有所思，忆起那个给了她无限温暖的大唐长安。朝堂上的白居易，教坊中的琵琶女，身份地位迥异的二人，却在此时此地有着同样黯然的境遇和前路。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同情，产生了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就此让浔阳江边的邂逅定格成中国诗歌永恒的经典和传奇。
1: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为啥写出这句话来呢？白居易是从京城中被贬谪出去的。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北漂啊，叫京城文化的向心力，大家都觉得在京城机会多，他宁肯到那儿住地下室，他都不想到郑州有一份好工作。白居易有，这个姑娘一定也有。她没有的话，她就不会因为自己流落作为商人妇而伤心悲叹，对吧？两人都是从京城来的，又都有才，又都是被迫离开京城的，心里面又都有那种向往京城文化的情节，看到这姑娘就想到了自己的无奈，自己的命运的悲催。
0: 在琵琶女的演奏中，白居易听出了繁华过后巨大落差的无限惆怅。满座的人都哭了，谁还没点不甘心和遗失的美好呢？而白居易却是哭得最惨的。江州司马青山诗，他对琵琶女感同身受，也在哭自己的曾经。这一晚，人世间的所有喧嚣都退了场，白居易的视野里只剩下了月光水色。
2: 你原先追求的那个人生目标很远大，你比如说像一个人，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世界首富，但是现在呢，别说世界首富了，你却背着一屁股债。你的人生目标和你的现实处境这个落差太大了，那么白居易呢心里面当然会很痛苦。
0: 虽然白居易面对现状不甘心，但又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这就是被贬江州的白居易。离江州城不远有东西二林寺庙，为了平复苦闷的内心，白居易开始频繁与僧人接触。白天坐禅于东林寺，夜晚住宿于西林寺。
3: 白居易他的诗集很多存在了东林寺。在白居易逝世的前一年85年，他把他的诗集整理了500啊，一本是他的外孙叫唐格通保存的，另一本诗集是阿圭保存的，还有那三本诗集。

0: 记得一杯就存在了东林寺，那一杯存在了洛阳的圣山寺，还有一杯存在了苏州的南禅寺。
1: 公元817年的农历四月，白居易来到庐山顶上的大林寺寻春赏花，在大林寺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白居易雅兴极浓，写下了《游大林寺诗并序》，此诗又名《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经历了世事变迁，白居易的诗进入了自由闲适的境界，能在寻常之景中发现其独特的美。白居易现存的3000多首诗中，10之7-8属于闲适感伤之类，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唯美与忧伤气息。这种内心情感与公元11世纪的日本文人的审美情感是相通的，他们视白居易为一代知己。
2: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很开放的，有这个日本派这个遣唐使嘛，不管是僧人呐、还有这个官方学习啊、民间学习啊，很多，也可能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流传到了日本。我不知道有一个书你听说过没有，叫《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是受到了白居易诗歌的很大的影响。
1: 为了寻求内心的平衡，为了抚慰受伤的心灵，为了能从容应对从庙堂到江湖的生活落差，白居易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表现得乐天知命，闲适恬淡。至于曾经繁华的梦，只能埋藏在心底。庐山，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见云，秋有虎溪月，冬有庐峰雪，成为中国文人偏爱的一座山。杜甫在成都盖草堂，白居易在庐山也建了一间草堂，开始在山水中不断寻求灵魂的解脱与精神的超越，中隐的思想也开始萌芽。
3: 小隐隐于野，对于他来说呀，这日子太苦；大隐隐于朝，对他来说他又不甘心，所以说呢，他采取了一个中间状态，叫做中隐。换句话说，就是说我既不脱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我还要保持隐士的那种风骨，我还要保持隐士的那种对国家的那种关怀，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发挥我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他来说，中隐可能是他的一个目标。
1: 在被贬的数年中，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士大夫，白居易骨子里还是渴望重新出山一展抱负。他在写给元稹的《与元九书》中提到，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孝，常失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实。
3: 我不觉得白居易做到了中隐，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不参与到政治斗争当中去，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他那阵儿名声大噪，哪里有隐的基本条件呢？所以说我只能这么说，中隐是白居易的一种人生的愿景而已。

0: 白居易在等待时机，一旦时之来也，就要沉力以出，把积蓄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公元816年的一个秋日，白居易突然收到妻子的堂兄杨于清的来信。他从信中得知，朝廷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唐宪宗顶住重重压力，决意对藩镇用兵。他以力主削藩的裴度为宰相，主持淮西战事。
1: 整个唐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应该就是唐宪宗。宪宗上来了之后，支持主战派，比方说武元衡、裴度等这些人，并且宪宗对藩镇采取了强硬的这个态度。因此在宪宗的主持之下，那个时候他甚至遇到了藩镇派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这样的重大的事情，就这他都矢志不渝，重用这个主战派的这个大臣，然后平定了一系列的这个藩镇叛乱，并且迫使当时最为顽梗的这个河北三镇也宣告归顺。
0: 白居易入仕以来，一直主张削除藩镇，复兴大唐。如此看来，他的机会来了。被困江州3年后，唐元和14年，在好友崔洵的帮助下，白居易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升任中州刺史。
2: 我们年轻人在干事的时候，我们渴望能够搏击长空，渴望能够是万马腾空，是吧？忘了还在道上跑，还在天下飞，把天给忘了，把道给忘了，也就是把规则给忘了。太年轻的时候容易忽略规则的存在，总觉得那个规则是对我们的束缚。但是假如说一开始你就在规则之内，你再去做自己的事情，它也未必一定是一种束缚。
0: 与其和生活较劲，遍体鳞伤，不如学会接受现实。年少轻狂，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远去；愤世嫉俗，随着阅历的增长逐渐平淡；万丈豪情，随着社会的锤炼逐渐冷却。相比李白晚年卷入政治漩涡，杜甫一生穷愁潦倒，而白居易最后却官至刑部尚书，以75岁高龄辞世，不能不说也是另一种人生智慧。
3: 6.18元地方仓到家，
4: 玉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6.18元地方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7: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8: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9: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3: 好 消息，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9: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地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地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8: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9: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7: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守护中华文脉。 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数

0: 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刷、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地方画像，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2: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刷、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地法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324枚华夏地法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你就可以全部抱回家。 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面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咱跑到远山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阳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靠谱。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0: 再投十万。
1: 那我也投十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这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Thank you.

0: 我们要保证敌人的安全，做好战斗准备。
1: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2: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
1: 你是担心敌人打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
2: 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1: 但愿挺进直队安全吧。嗯，加上，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直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0: 好，我跟你一起去。哎，
1: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嗯，王玉他们啊在旧址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先。你在这负责吕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

0: 别的不会行动的。好，
1: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2: 这位是刘公子，
3: 柏松副支队长吧？
0: 是的，我是刘柏松。
4: 我是二十七师师长。

0: 我挺您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金师长。
1: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县的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夺去胆寻了一下。
0: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1: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0: 金师长，
1: 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0: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桂芳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1: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0: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
1: 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戚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寸田连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0: 贵军的战斗力。
2: 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白石村副指挥长，
1: 周县长，
2: 啊，
1: 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2: 白石，白泽，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隅，我们回白石村。
1: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
2: 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力，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即使让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隅让给他们吧。
1: 这个
0: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宪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0: 来来来，好，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1: 好，好，好，来，
0: 拿什么？
1: 谢谢杜神医啊！啊，
0: 偿还，局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仗，俺们拿什么还啊？打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 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院去了。 你讲的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借损，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人下身，
1: 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
2: 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精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才能熬不垮。
4: 师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口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没有。
1: 夏生，这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山头不对？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进撤退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不，王爷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急，你先别急，你让贾胜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胜，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贾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3: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秦梦龙。只要秦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3: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3: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3: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出发。
5: 邱政委，啊，徐乐被发现敌人了。
6: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5: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6: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7: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8: 实在不行啊，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7: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8: 是。
9: 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
7: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9: 是。
7: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了，可暂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8: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7: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10: 报告师长，
7: 说
10: 共产党固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7: 有请。
10: 是，里面请。
11: 哎，你好，师长啊。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西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7: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
11: 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7: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玉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哎，
11: 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白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白石村。
8: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11: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8: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两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0: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11: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齐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8: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11: 齐师长，
8: 二位区长，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两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七个连的兵力，拿出四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三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2: 啊。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
12: 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嘛，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白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两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齐师长，尽快决断呀！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和就在村口上啊！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0: 齐鹏，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13: 王玉，
14: 王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哎，
13: 师长。
14: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四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8: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必须用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14: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猛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2: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听你支队保持联系。王玉，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贾胜的联络。
0: 收到。
2: 走吧。
0: 走。
15: 就是松山峪的后队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16: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訴訟は準備できたか。
15: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17: あいつに知れ、これただし売出に吸収せよ。
15: はい。
17: 卫兵，

0: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秦市长，你找我。庄局长，松山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天子前进。
2: 什么情况？
3: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挺近，前排伤亡惨重。
0: 有多少敌人？
3: 人数不多，大概有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2: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0: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是兵力不足。前面人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4: 是，
0: 所有人进行军，
1: 快步前进。
4: 快，
1: 快，
4: 快，
1: 进，
4: 快，
1: 进，
4: 快，
1: 进，
4: 进。
5: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6: 長官、チムゴン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7: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6: はい。
7: 酒井。
8: はい。
7: 命令、白石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
8: はい。
0: 子秀。
6: は。
7: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派遣してください。孫玉林、李少棠、佐速库口的开始。以上。
0: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9: 好，秦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0: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9: 副书记，
0: 老周，你这
10: 秦师长，你过谦了。
9: 副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11: 报告师长，
0: 说，
11: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干得好。
9: 王玉呢？
12: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9: 齐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0: 你说，
9: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谷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谷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五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0: 僧头谷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9: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0: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9: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五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谷，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0: 白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张团长，
13: 好，
0: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13: 统一听白松副指挥长的指挥，
0: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松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13: 是。
9: 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邱先生
10: 到，
9: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谷。
13: 是。
0: 周叔，
9: 周书记，喝点水。
0: 你喝点水。
13: 周先生，
0: 你
13: 怎么了？
0: 要你
13: 保证。
0: 周书记，
13: 周书记，
0: 保证。
13: 周书记，
0: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14: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5团占领。

0: 中山与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他们。
1: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2: 既然同意改编为黄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0: 这孙瞎子，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3: 答应他吧。
0: 答应他，
3: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
2: 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100人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0: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3: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
2: 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0: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3: 你下个命令就是，他进来的那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0: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1: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2: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
3: 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七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听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着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中央警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哼，
1: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あ、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1: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0: 先頭部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高地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1: はい。足で進め。はあ、はあ。
2: 师长，师长，
3: 怎么了？
2: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3: 这个卖国贼，
4: 他居然公然投敌！
2: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棒，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数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周边。
4: 命令两侧山头2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
2: 是。
4: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
2: 是。
4: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柏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2: 是。
5: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沟了，
6: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7: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6: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松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局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松的阴谋。
5: 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6: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5: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
8: 让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6: 对，如果这是山崖松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
7: 李先生，现在要怎么办呀？
8: 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6: 这个骑兵的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柏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5: 其实柏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7: 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5: 哎，这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
9: 嗯，
5: 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6: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5: 好，
6: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9: 好。
10: 跟紧我，好贵呀。
2: 师座，师座，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少堂的部队。
11: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他们赶尽杀绝。
4: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2: 是，
4: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12: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4: 同学，来，打信号弹，干！
13: 6块1毛8，地方藏到家。
14: 玉米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15: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13: 6块1毛8，地方藏到家，
16: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7: 324枚华夏帝王大拳，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3: 泱泱华夏五千年，代代地防定江山。他们不乱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5: 横不断代，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9: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1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9: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15: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9: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

0: 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4: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3: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4: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4: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备，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珍藏帝王瑰宝，为了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碑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邦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榜，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碑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五千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峥嵘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咬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明玺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咬文，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7: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6: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

0: 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2: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皮？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

0: 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1: 嗯，
0: 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2: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3: 嗯，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2: 哎，这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
0: 嗯，
2: 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0: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2: 好，
0: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2: 好。
4: 跟紧我。
5: 石子，石子，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上膛的部队。
6: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他们赶尽杀绝。
7: 转连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5: 是，
7: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8: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7: 同学，来，打信号弹，干！
9: 命令，敵弾の分隊、次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
7: はい。出ろ、これ。ほい。
9: 酒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談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10: 煙弾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
9: 現在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エンド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10: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1: 毒気弾！毒気弾，快撤！
12: 毒气弹，
11: 快撤！
2: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8: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2: 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3: 阿松，
8: 王玉，你怎么来了？
3: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8: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3: 哎，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8: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3: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8: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呢。
3: 我们在森头谷看着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晋普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0: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聪的战斗。
1: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2: 白松，
0: 不准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3: 到大西精神

0: 同志继续站岗，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别跑了，别跑了！孩子，看好他，看好他！
1: 陆县长，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2: 这两股汉奸。
0: 之前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不要好了，不要我还有吗？毁了我！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
3: 队长，跟你说的一样。
4: 队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
3: 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
4: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3: 万险不变，
4: 待遇比原来更好。
3: 师长，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是不是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师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
0: 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条件好，我齐梦龙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 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去投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2: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0: 我也这么想。
2: 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 李少棠会占据高地，不信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说，
0: 王玉，
5: 贾胜，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丛。现在怎么办？
6: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据理力争。好，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进银窝子里边长的，经过江武涛、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 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0: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

0: 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1: 就是啊。
0: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2: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嘞吧？
0: 这，嗨，林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棠，等咱们一起把李少棠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3: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
4: 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1: 好，那李少棠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
4: 那你回去跟齐师长说，齐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牌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净睡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
3: 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0: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3: 我说你这把人啊，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2: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离字倒着写。
5: 齐凤。
6: 哎，下山。
5: 白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7: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6: 通知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
5: 好，
6: 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
7: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5: 王月，你去通知白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8: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5: 他是行家李省，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8: 好，那我现在就去。
5: 好。曹胜，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部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9: 敌人有装甲车怎能挡得住啊？
5: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
9: 好。
10: 报告师长，李少棠都被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11: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少棠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啊。啊，
12: 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11: 周先生，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

0: 离京之际，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局。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回来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把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1: 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刻意留下的。你们看，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2: 啊，
1: 曹成
2: 啊，
1: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 你立即从敌左翼，给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
3: 二刀，
1: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
4: 曹成
1: 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掉。
4: 是，
1: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一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4: 是。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5: 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
6: 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你敢？
5: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6: 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4: 停机支队，把车放下。
6: 战队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求他上还没来吗？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纵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车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4: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6: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您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4: 知我者，丘家盛也。战队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7: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固了。
4: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7: 是。
4: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
7: 報告します。
8: 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う。
7: 心配しなかった。
8: 援軍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新機が弾かった。うん。報告。やれ。来ました、中佐。たかは、とやしました。とても早かったんです。
9: 敵は今になって世代を思い出し、遅い。

1: 看一下宋总没来。
2: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1: 又骗你这家伙了！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三发齐射。

0: 조사, 나 KK 형님, 대표님 마지막 세이슨으로 마신다.
1: 나니?

0: 这里只有我们三家，一百多鬼子，就跑了20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遭炮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1: 训练部队马上撤离。
0: 是。

0: 了。
1: 好，
2: 范松。哦，粉头菇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3: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4: 队员，
5: 到，
4: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2: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3: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1: 好，排着长队，撤退，撤退。

0: 郑团长，郑县长，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单小聪。
1: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
0: 哎，郑县长，我们齐师长了，我们被李赵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郑抗日。如果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
1: 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2: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0: 好，张团长，你们不少革命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郑，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有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这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
3: 走刘自愿。
0: 郑县长，
1: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一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骑，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偷八路。
0: 老曹，你觉得呢？
2: 就这么办。
0: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胜和齐峰啊？啊？
4: 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
0: 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啊！
0: 周家胜，周家胜，
5: 弹药放这边。
6: 哎，周政委啊，
5: 慢点，
6: 你们回来了。
0: 齐峰情况怎么样？
6: 还在昏迷着，王玉在给他取弹片呀，处理伤口。平津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0: 好，我们就在这等。
1: 这一次战斗，庄局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后来又阻击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6: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7: 周政委，
0: 齐峰没事啊？
7: 大的弹片

0: 只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1: 王月，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王月，
0: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2: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3: 你干什么？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
2: 师长，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不对就到三哥底下了。
1: 走，看看去。
0: 赵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3: 跟向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0: 好嘞。啊。
4: 刘政委，蒋队长。林队长，贾局长。
5: 老首长，
6: 您好。
7: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
5: 就盼着你回来。
4: 向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肖将，战团长。
5: 哪里？秋风大名。向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6: 欢迎你，
5: 幸会。
8: 哥，
9: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6: 很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4: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6: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这次都跟靠大的领导要干部，那靠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4: 好、哎、
6: 刘教员、啊、身份也变了、哦、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4: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
0: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毕卡迪绕道去报道。
4: 好，哎呦，差点忘了大事了，江生，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6: 啊？
7: 什么？
0: 他受伤了？啊？伤哪儿啊？伤怎么样、啊？
4: 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
0: 啊？嘉生带我去看看。
4: 对对对，
0: 我先算
6: 了。
4: 哎，蒋队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7: 对呀、啊，
6: 对对对，
4: 支援一下，
6: 跟我来啊！
0: 朱梅，朱梅，老于，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10: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来，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11: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
12: 我们来了。
11: 那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12: 王副师长，咱们厂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0: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11: 来来来，
0: 走走，
11: 慢慢慢慢。
0: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1: 还叫了，被叫醒。
0: 朱梅，你叫叫他。走。齐峰，齐峰，我是朱梅。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朱梅啊。
6: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4: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6: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完。
9: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6: 是吧？
13: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6: 陈团长，这种整抢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 而且这样的指挥

0: 在本部队，我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缺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能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1: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0: 行了，周成辉。
2: 又副支队长，我马有任务，你就歇走了。
3: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2: 我们得溜的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齐峰，齐峰。
4: 局长，局长，
2: 醒了！哎，我在，齐波，你醒了！
5: 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来关系啊？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言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1: 知足了，这比以前。
0: 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照算账。
1: 你明天回去了？
0: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省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
2: 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3: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2: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2: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 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 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4: 哎，怎么回事，
5: 老赵？
4: 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哎，你办啥呀？
5: 就是收音机坏了。啊？
4: 是不是那小鬼子不让咱听延安的广播啊？怎么一听就坏？
5: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
4: 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
5: 哎，走走走走走吧。
6: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了。
7: 6块1毛8，地方藏到价。玉米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8: 6块1毛8，地方藏到价，
9: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

0: 枪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拳，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俊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拳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0: 长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拳圆满成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拳，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拳，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拳，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拳，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

0: 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防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防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0: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4: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6: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

0: 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烧如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

0: 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4: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玺花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玉印银光宝器，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6: 非法。

0: 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

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心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新华电台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八点开始广播。
1: 八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0: 嗯、
1: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来，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4: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5: 哎，怎么回事？
6: 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2: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5: 哎，你办啥呀？
2: 就是收音机坏了。
5: 啊？
7: 是不是小鬼子不想让你给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2: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8: 归队，走吧，走走走吧。
2: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6: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9: 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2: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6: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岳，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3: 团长，庄子强来了。
10: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3: 是。进来啊。哎，
11: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10: 稀客呀。
11: 哎，
10: 庄队长。
11: 哎哎，
10: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11: 哎呀，
10: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11: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10: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
11: 啊，
10: 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11: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

0: 的乡亲何伟伟。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伟贵呀，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0: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1: 庄子强，
0: 哎，
1: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2: 见财忘义的人。
0: 不不不不，
3: 我缺你这点钱吗？
0: 哎呀，张团长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3: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0: 哎呀，你
3: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0: 张团长雅量，
3: 坐。
0: 哎，坐坐坐。哎，我过来。
3: 有什么事儿直说。
0: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处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1: 你跟我说这干嘛？
2: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0: 不是，
3: 你还是害我呀！
0: 没没，
3: 滚，滚！
0: 哎，不不，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你先别着急，
3: 那你赶紧说。
0: 哎，说说说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4: 三浦中尉把村子烧了，
0: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
4: 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2: 就这点事儿？
0: 啊？
2: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0: 那你看看，
2: 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
1: 说句话不难。
0: 哎，
1: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0: 兄弟明白？你看这，
1: 还有啊，
0: 啊，这
1: 那还有吗？
0: 没了，我这就带了这些。
1: 哎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0: 哦，也是
1: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口，怎么样？
0: 这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1: 兄弟，
0: 哎，
1: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底摸情吧？
0: 啊，
1: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0: 没问题。
1: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5: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1: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能不能不散光啊？
0: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1: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
3: 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6: 张团长，宋哥，
0: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3: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0: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

0: 你找小雨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敌人之间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1: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时候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2: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劫色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3: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2: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联组；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联组。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3: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故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平级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4: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5: 变通
4: 啊，
5: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各送鼓手，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6: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0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3: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4: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哎，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5: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7: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良民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3: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
7: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3: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

0: 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1: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0: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了。
2: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古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3: 好好，
0: 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4: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0: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4: 明白。

0: 来来来，大娘，进。来来，小心小心。
1: 小心啊！慢，脚下脚下。来，慢点。大叔，哎，大娘，你们好，我是庄西峰，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啊，
2: 局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客请不来的。
1: 不，这会儿放炕上。
3: 谢谢大叔。
1: 放炕上。
0: 慢点，慢点，
1: 谢谢啊，
0: 请客请客。
1: 往房放。
2: 哦，哎，不是不是，来来来，小心。
1: 好。
4: 慢点，慢点，慢点。
1: 好，慢点，小心。
4: 是。好，就行。大叔，大娘，哎，局长，
1: 我可把庄局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4: 庄局长是敌人惦着，命要抓的人。王局长，你放心，把俺这行养上的八路也好几个了，都是俺们洋行的送走的。
1: 是。
4: 谁来俺就一句话。 啊，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在这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1: 放心吧。
4: 哎，叔，俺叫吕毅，俺电话来照顾局长。
1: 他是局长的警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4: 哦，是的，是的，这山洞子里边还得有人照顾。
1: 是，吕毅，
4: 哎，
1: 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4: 好，知道了。
1: 大叔，大娘。
4: 这里有五块银元，我们的
1: 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4: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那局长，那可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嘛。
1: 是
4: 草药呀，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1: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4: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4: 不行啊，
1: 二太爹，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4: 收着，收着，先收着。乖乖，那给池上买点好吃的。
1: 行啊，
4: 不要不要，太麻烦，真麻烦。
1: 去给炖点水。
4: 哎，走。
1: 齐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4: 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1: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朱梅她也饶不了我呀。
5: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哎，
1: 局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2: 叔，
3: 太君，你来了，
1: 来了。哎，叔，来，哎，哎，哎，这个，
2: 大叔来了。
1: 哎哎，局长，
2: 休息。
1: 哎，大叔，哎，行，谢谢少勋。绿叶，
2: 哎。

0: 大叔啊，啊，
1: 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挤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哦，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林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
0: 大叔，哎，大叔，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1: 区长，
0: 你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1: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哎，你们吃饭吧。
0: 大叔，哎，
1: 吃饭吧，吃饭吧。
2: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0: 李爷啊，
2: 局长，
0: 咱们都什么时候啊，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吃吧，
3: 俺记住。
4: 老李，这村子来的事儿就该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5: 老叔，你们得放心走吧。没得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鬼子汉奸，俺得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掂量。
6: 老爹，老官儿，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5: 放心吧，俺给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都跑了。
4: 老爹，俺走了。
7: 出发，跟上。跟上。回吧。
8: 孩子们保重啊。
9: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10: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9: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

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尹康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去了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张去张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这个罪人，我对不起这所领土。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
1: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驼铃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然后，连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
2: 帮着办几件事。
1: 大叔，您说。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0: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1: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
0: 安全给八路作为军饷去粮，
1: 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0: 大叔，您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1: 俺就不知道多少钱粮，我这是伤了，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
0: 通过一个朋友，
1: 养好了伤，俺要回来。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0: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1: 俺想请政府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
0: 祖谱示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咱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李宗辉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受服家园、受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3: 群长，俺给你们送饭来了。
4: 说，
3: 哎，大叔，
4: 哥，
3: 哎。
5: 哎，来，接着，哎呀，哎呦，区长，说，你能走起来了？哎呦，区长，
3: 大叔，你这身子骨，好的还真快啊！
5: 大叔，这孩子你们一家人家，俺们照顾的好啊，天天有送吃，有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3: 哎呀，区长，这是应该的。
5: 大叔，哎。 昨天小山俺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3: 吃饭，今天是二面馍，还有小米粥。

0: 还有炒香菜。哎呀，酋长，俺家那鸡啊，都歇了腹，下不了蛋了。俺家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火枪，给你们打着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1: 得谢谢小傻呀、啊。
0: 哎，酋长，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1: 好，
0: 哎，请慢吧，请慢吧。
1: 哎，大叔，你慢点。
0: 哎，行。

1: 村长，村长来了！
2: 什么？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
1: 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0: 林毅，别再吵这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但是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咱。
1: 大叔，
2: 耿总，
1: 啊，你得过来，咱们俩一队。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 说你呢，皇军找你有话要问。
1: 难道我是给看到什么了？李克松，快追！

0: 行け、ドレッシュ。
1: この野郎出せ。
0: 局长，外面木枪响，俺叔叔跑掉了吧？
2: 我就怕听着枪声。
3: 沈芳，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等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0: 沈大，你也别太难受了，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4: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0: 山的，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5: 娘，俺要去大房里给爹报仇。
4: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5: 娘，你。

0: 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1: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绑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坐月才生你了。
0: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1: 忍不住也得忍。你看，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0: 娘，俺知道了。
2: 叔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3: 局长，你饿了，你快干粮。
2: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

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只珍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孩子，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常老师，
1: 孩子。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

0: 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1: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0: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惠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惠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2: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宾得项羽顺口，所以常香玉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叫起来了。
3: 羞得很呐！
4: 哎，好。
0: 改名换姓后，9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

0: 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1: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州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爷的嘴里边，给他搅，把这个舌头都搅出这个血来，让

0: 东西，它吸收了，它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1: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戏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2: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被逼祸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安。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像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2: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啊，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3: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常香玉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0: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为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5、6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香玉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香玉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2: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灾民要义演，有的是给钱，有的看完戏了给你一袋面呢，或者两袋面呢，就在西安的那个街口啊，十字路口啊，摆3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0: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西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4: 他一下来就给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常香玉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

0: 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1: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十载。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不同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2: 我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山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可以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见常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1: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一眼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伫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它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赠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3: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香玉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1: 自初创至今，香玉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4: 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1: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6: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1: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

0: 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香玉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1: 一来一来当来一来当当一来哎你当当啦当。
2: 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0: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2: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演出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豫东调了吧？”我说：“我听了，豫西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豫西调演员的，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0: 香玉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香玉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香玉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香玉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香玉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香玉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香玉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香玉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香玉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菊。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

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

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一千。

0: 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饿了，18来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饿。那是亏的18来块，没饿了。
2: 9.40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

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

东部中旬。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佑赫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赫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赫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

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

0: 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

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

0: 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那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贵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九十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코로나로 전부 제출다. 매달 조사 계획부터 올려야 돼. 그래.
1: 하이.
2: 오해 치우다가 4つ 1列に 並び 突き抜けていけ. 오해 치우다.
0: そして、マシンガン中隊は主力につけ、中央から火力を支援しろ。兵は機動性を持ち、攻撃できる姿勢を整え、村全体を潰し、住民を皆殺し。はい。二师团长，黄协军带上炸药、工具、炸毁拆除寨墙、炮楼和所有建筑，填满水井，砍伐果树，烧毁庄稼。
3: 带走粮食，家禽和牲畜，搜寻处理所有的老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无人能够生存。
4: 是。
5: 娃娃睡，盖花被，娃娃睡，吃油饼，
6: 娃娃不会，来吧，
7: 这重的地方，这重的地方，
8: 来吧。

0: 说不是还有什么？不知道。
1: 哎，你怎么会有这么
0: 多呀？不知道。
2: 同学呀，
3: 你不会叫呀？
1: 我也是。

0: 有人来了！曲章啊，
1: 谁呀？
0: 曲章，啊，那是小闪，有人来看你来了。啊，小闪啊，来来来，小闪，来来来，
1: 让我们去。
0: 曲章在里面，等曲章说事儿，俺和小闪去行见。
1: 好嘞，
0: 在里面等。
2: 你怎么来了，小沈？你又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撩起来
0: 啊！
1: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0: 啊，好，来，主编，快坐。

0: 我从张叔开了回来，顺道来看看你。没事没事，那连弄连。你在蒙水，哎呦，我请你啊，我请你啊。
1: 没事没事，那连弄连。你在蒙水，挺顺利的。
0: 那朱梅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岗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告知粮的调查建议报告，转属都表扬了。我现在只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要打仗，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您孤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是。
2: 徐丽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田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嗯，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气话。
0: 你这不别打岔啊？不，徐丽情况怎么样啊？
2: 你说说，
0: 来的时候老祝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这说，你说。
2: 王玉，你就跟启峰说吧。
0: 啊，说。不然，他睡不着觉的。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玉，你快说呀！
0: 老祝不让说。
2: 我也不愿意说。说，快说，实在是太惨了。爹，娘，怎么了？
3: 真的，为了皇，真的。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拉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你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镇，我要向鬼子讨回
2: 十个。
3: 这身上有伤，你别动，
4: 你别动，
5: 别拉着我，我要回去。
3: 哎呀，谁说你冷静一点？
5: 我回去啊！
3: 你冷静点。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吧？其中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墓前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1: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的心里难受。
2: 启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上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血迹里面，你说是不是？

0: 好，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赶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竹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王兄，你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主任，安全第一呀！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楚平，俺爹跟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啊，那你话呢？
1: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 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哎呀，
0: 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了。
2: 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

0: 上午看完大满贯的戒严以后啊，
1: 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就河南那边去了。
2: 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山和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啊。
3: 起来吧。
4: 安家。

0: 放心吧，看你会有那么一天。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甲柱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安哥，有一天俺能让他俩去秦燕，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1: 那魏墨把他俩发展了。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京北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2: 传统方法，老方法，
1: 别怕死。
3: 歃血为盟，通进通退，通上共死。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你们的小军官媳妇就都听俺的。
4: 好，你们先吃着，俺就跟你们玩玩法。
3: 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
4: 好。
5: 你慢点，小陈啊，
4: 你们吃着，小心一点哈。哎呀，我是锻炼锻炼了。
5: 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也快烫肺了。
4: 不不不，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娘，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飞花子，俺去给他打了，给两个哥吃肉，这花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听到了呀。

0: 待て。こっち。
1: 公孫、あちに狩りをする者がいる。
0: 行ってみろ。

0: 哎，小孩，哎，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
1: 俺就住这附近的，俺打猎的，你看着没有？俺没路吃了。
2: 喂，一枪，两个。
1: 这算个啥？俺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
2: 喂，不是给恁打的？看来吧，还是得路上去哦，武器是给路的。

0: 局长，哎，小山怎么还没回来？
1: 哎，我也在想小山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土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的小山子呢？
0: 局长，要不你先进去，俺们等风凉，俺去看看。
2: 局长，
1: 大娘，
0: 大娘，
1: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山子东西。
0: 哎，大娘，
1: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1: 大娘，你先坐，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1: 哎，慢点，大娘。那吕爷，
0: 哎，到
1: 那天黑货啊，你跟人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在山下查得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行员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给他们说。
1: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快进去吧。
3: 你们这儿等一声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
4: 哎，
3: 团长，
4: 嗯，
3: 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4: 让他进来。
3: 是。进来吧。
4: 哎，谢谢。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散样都拿我出气呀，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斯麦。

0: 军火的罪，他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 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肯对我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
0: 我，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好。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好。
1: 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儿出去以后，就去找黑幕，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幕重新信任你，明白吗？
0: 哦。
1: 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去跟你打好招呼。以后，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 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你这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

0: 曲章，
1: 曲章，带着齐明白来见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哎，
2: 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老是觉着啊，他家里有事儿。
0: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1: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玉，
3: 到，
1: 你让齐明白到村外边去觐见。
3: 是，
1: 走，咱去大娘家看。
3: 对。

喊他爹。小山，你们放心去吧。潘督军的伤，俺都给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们。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有照顾好的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来出事啊！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了心。俺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
1: 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你说什么？大娘呀，你让我
2: 娘，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国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豁出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1: 李爷，
3: 志阳，
1: 你来来来，
3: 志阳，
1: 来来，跪下。我庄继峰啊，没有父母了。李爷，您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磕头。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哎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1: 谢谢娘，
2: 谢谢娘。
1: 那会儿。

0: 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7块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个带走，你留着呢。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强，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俺还能。

0: 娘保重啊。
1: 好吧，走吧，走吧。
2: 娘，
1: 娘，走吧，走吧。

0: 周书记。
1: 哎，王继峰，商誉前来报道。
2: 哎呀，继峰啊，
1: 咋样？
2: 哎呀，
3: 三个月了，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吗你？
4: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周书记？
5: 周伟，
3: 你还没吃饭吧？小刘，
5: 哎，
3: 给季峰同志弄点吃的。
5: 哎，
3: 啊，
4: 哎呀，算，
5: 算，季峰，
3: 周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流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金国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喝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减定两位，每天是六两乘的八两，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6: 周书记，疫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塞、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哎，还是富裕的啊。
3: 是，王玉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6: 哎，好，行，慢慢说，
3: 局长。
6: 哎哎哎，谢谢小玲。
3: 对，金芳，快吃。
6: 哎，
7: 政委你也吃
3: 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
6: 哎，
3: 吃一口。
6: 好好。
3: 是不是不好下咽？啊，慢慢吃药就好了。
6: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三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3: 是啊，过去只要部队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6: 哎呀，
3: 季峰，
6: 哎，
3: 我让你来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6: 哦，你说。
3: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6: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
3: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任命已经生效了，
6: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6: 哎，你说。
3: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五个区长牺牲了两个，重伤的一个，还有两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峰，别再推辞，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

0: 能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你看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中华呀？
1: 王云，收口。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
3: 啊，因为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1: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0: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1: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0: 哎呀，真好看！
4: 起吧，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黄。
1: 哎，
4: 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七哥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咱们铁剑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
5: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4: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举荐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5: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是怎么弄呢？
4: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
5: 吗？
4: 他现在已经是铁剑支队的参谋长。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5: 哎呀，那太好了。这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4: 是
5: 我跟他打板。

0: 那我有信心。
1: 公务停电，放下来。
2: 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3: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2: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说，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4: 王爷，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5: 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
6: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1: 哎呀，那太好了。这加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2: 是，
1: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3: 听没听见？放下来。
4: 哎，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5: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4: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说，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6: 王爷，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

0: 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1: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2: 周书记。 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哎呀，这样胜利的路上，又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 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齐王，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1: 周书记，你
2: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周书记，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啊，周书记，齐王，你放心。
1: 我一定会努力好好。
0: 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周书记，
1: 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2: 对，一定。
0: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 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哎，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3: 王宇。
0: 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胜似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3: 我有追求啊。 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大，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
0: 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3: 王玥，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0: 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嗯。

0: 做。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1: 陈守成、孙雨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0: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1: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0: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1: 安排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0: 王宇，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宇，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1: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0: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鞍，我也不想摘下来。

小军的，您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王月，怎么了？我动了。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到底怎么了？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吧。啊，
1: 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
0: 他说他今天就要走。这是，哎呀。 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你等我啊！这，
2: 王副区长，哎，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住手去，喝点水。好，坐。王玉，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
1: 嗯。
0: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撑住啊！
1: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要是来当说客，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 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哥，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1: 哥。
2: 祝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

0: 你去的工作。你在这儿，我上锅你吃，我就不吃。
1: 咱讲这球味儿，
2: 这味儿多味儿呢。
3: 咦？

0: 你没能留住白松。
1: 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
0: 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七凤，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2: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0: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3: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0: 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3: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0: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
3: 没事，走吧，我送送你。
0: 啊，望月，这就是分岔路口了。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4: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
0: 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
4: 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5: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4: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5: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局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4: 首长？哪位首长？
5: 首长不让说，上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0: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
3: 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花？
4: 哎，不会是你那位刚升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0: 他应该不可能。
3: 首长，
4: 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0: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4: 路上小心啊。
0: 再见。
4: 走。走，快去里。
6: 送过去吧，啊，
7: 周书记，
6: 齐峰，哎，来，
7: 周书记啊，县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哎，
6: 既然是党会定的事儿，不用给我汇报了。
7: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6: 好，咱们那儿说去。
7: 哎，好好好，您慢您慢点，来来，周书记您慢点啊。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哎呀，
6: 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有着落了吗？
7: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啊。这竹梅不是在那儿吗？竹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6: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是，竹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0: 竹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1: 好。
0: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周书记，我来。这个山下聪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起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啊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1: 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1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1: 嗯，
0: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1: 啊。
0: 骑兵派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1: 好。
0: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系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啊，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1: 嗯，好，好，好，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
0: 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2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1: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啊？
0: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1: 嗯，
0: 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查账，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1: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0: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1: 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0: 嘉盛啊，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1: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2: 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
0: 好，我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1: 啊。什么提议？
0: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都去取小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1: 是啊，
0: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1: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
0: 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1: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不过我再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
0: 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派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63，
3: 战马拉犁就废了，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0: 张啥戏？
4: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敢别让守住。

0: 那头拱啊，这跟拱心里我想燃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力。
1: 少夫，
2: 俺那马受了伤，也拉不了力啊。
1: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旗手张传旭，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那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林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2: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力，也一定保证完成求保任务。
3: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2: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的咱人拉，加把劲儿。把这块地石头出来，把火都加把劲儿，
4: 同志，来，好像是，
0: 谢谢，
4: 同志，来，先别拉了，好像是，
2: 谢谢。
4: 傅政委，首长，好点事，哎，
0: 谢谢谢谢。
1: 哎，虎妈虎妈，哎，嘉诚，你喝一口，
0: 好，
4: 来，
1: 好，谢谢啊。好了哈，坐。
5: 哎，哎，小虫子，你怎么摇锣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啊！你来拉，
6: 好，
5: 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急不慢。抿一抿，拢一拢，明年好收成。哎，来来，
4: 学会了吗？
5: 学会了。来，你看看。
0: 走走，大叔啊，让俺打黑歇会儿吧。
5: 好，歇会儿就歇会儿。
2: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
4: 来，
0: 鼓吧鼓吧，
1: 等会儿啊，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队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2: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那是应该的。哎，
1: 对对，
2: 我去干活去。
1: 好好好，
2: 好。
7: 麒麟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呀？要不要赶紧把他们轰走？
8: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

0: 如果他敢下令拍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1: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社城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嗯。
2: 马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3: 对，他们种，我们来上。
4: 岗哨留下，其他的弄车。
0: 齐芳，你还真是赌对啊！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5: 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鼻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5: 哎，

0: 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
1: 啊，
0: 山区根据地还有油地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时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
0: 什么动静啊？是有动静啊，鱼
1: 下鱼了。
2: 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
0: 哎呀，好雨知时节呀，
1: 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3: 两位首长，这鱼太大了，进屋吧。
4: 宰令会生病的。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呦呦呦，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啊，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啊。

0: 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1: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了。
0: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
1: 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嘛。
0: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1: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0: 我是说过啊，你记得吗？
1: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到说的，我都听你的。

0: 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夏师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呀，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2: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我和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缴获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2: 你都说的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鲁燕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 但是，据咱们在鲁店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2: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3: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2: 哎。 总啥呢？这猪不是来了，赶紧去呀你！
4: 副政委。

0: 准不准备？
1: 哎。
0: 楚梅。
2: 哎。
0: 来了。
2: 啊。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
0: 啊。
2: 西风，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
0: 还可以，能坚持。
2: 能坚持。
0: 啊。
2: 那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啊，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
2: 别吃了。给。
0: 这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2: 下午我就到专署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啊？
2: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

0: 大半都是粮食的，吃吧。
1: 哎呀，那我不客气了。
0: 哎，你慢点吃啊。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
1: 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条简讯。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着豫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他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6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噩耗令常香玉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巨射号”5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渔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香玉剧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呢，啊，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0: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眼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他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眼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

0: 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香玉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了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他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1: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2: 哎，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你这个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就是让你们这个香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得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3: 从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常香玉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0: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香玉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常香玉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香玉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4: 说香玉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军社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总会，你记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0: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常香玉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而没过多久，香玉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香玉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0: 1953年2月，常香玉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的身份，率湘玉剧社奔赴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是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惜如命的他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0: 破洪舟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洪舟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洪舟》。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洪舟》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那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洪舟的穆桂英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洪舟》唱响了妇女能顶半

0: 编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还他娘。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2: 五毛如意，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那个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他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音。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她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他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他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3: 3个月下乡，3个月到工厂，3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哎，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我没有去看，那一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4: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演，就给服务员就唱。
5: 孟家那的银花前来看我，为今儿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这又刷锅，要生的我闲的不没法说呀。
0: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从事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岂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6: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

0: 儿得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1: 孩子们，你看这个水晶棍咋是这样啊？呀，咋吧？这不是刷了了吗？都卡。
2: 课堂上，第一届香芋杯艺术奖的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1: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里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叫老百姓打心眼里服你，那是要靠你的本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打，不能走捷径。
3: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常做念打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0: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1: 这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2: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伊拉开幕，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开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0: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巧思还不止于此。曲剧是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常香玉在电影《花木兰》和之后《红娘》的表演中都加入过曲剧的元素，原因就是这是豫剧的姐妹剧种，是同胞同根的艺术瑰宝。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老校长常香玉的影子，也可以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香玉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落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

0: 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派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0: 9岁学戏，10岁登台，13岁名满戏乡，创常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70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

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王宇波与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举行会谈。
1: 云南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榜样之光照亮云岭沃土，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0: 宝山着力擦亮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1: 昭通深入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努力实现让每个孩子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3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举行会谈。
1: 王宁、王宇波感谢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帮助和支持，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表示近年来全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对外开放及农民增收、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近年来，双方合作深入推进，清华积极支持参与腾冲科学家论坛、西南联合研究生院院士工作站等合作共建取得阶段性新成果，定点帮扶大理州南涧县、托管帮扶南涧一中、培训乡村 CEO 等工作，有效助力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希望清华进一步加强与云南高校、科研院所、地方企业交流合作，共同抓好共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生物医药、有色金属、新材料、人工智能、乡村振兴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撑，帮助云南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省级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谋划项目，把清华等高校的人才智力优势和我省资源禀赋充分结合，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在滇转化应用。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清华学子及广大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李路明感谢云南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并表示云南近年来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在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与清华历史渊源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清华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结合云南发展所需，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深化双方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以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用好魔生物学、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抓好定点帮扶南涧县等工作为抓手，推动省校合作落实落细，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王正英、元方、江山、清华大学、白本峰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

0: 同志参加。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全省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是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云南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以上率下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研讨重要内容，举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研究制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学习贯彻意见，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抓实集中研学、常态自学、对照深学。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累计举办读书班279期，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8700多次。云南组织全省各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电影《杨善洲》，把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作为学习教育的活教材，让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深化。
3: 杨善洲等先进典型生动阐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基在党性坚强，核心在为民造福，要义在实干实际，境界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查摆问题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云南树立不淡化、不回避、不遮丑的鲜明导向，注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起查，政治体检和作风会诊一起抓，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挖政绩观偏差的根源，一条一条列出问题清单，对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134家省直单位问题清单开展3轮全覆盖审核把关，看问题查摆全不全，看问题找得准不准，看问题表现实不实。
4: 一方面坚持深查细照，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方面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较真碰硬，抓实整改整治，实现整改一批问题，健全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
2: 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保护、延边开放等重点领域坚持厉行厉改，集知集改与集中整治有机结合，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整改台账转化为成效台账。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整改工作台账，查改突出问题3386个，对标中央明确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实施10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省废止制度机制2248个，修订3902个。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接访下访30000余人次，以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务实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色。
5: 只有实实际际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带领群众致富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6: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
2: 云南把为民造福、促进群众增收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深入实施促农增收行动，把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对228万人实施精准帮扶，投入资金近190亿元用于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收入、脱贫县农民收入均增长6.6%，夏粮再获丰收，茶、咖、花、果等特色云品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

0: 较一季度加快1.9个百分点。绿色铝产业、新能源电池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分别增长10.2%、89.9%。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打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
1: 以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本质是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起来，以刀刃向利的勇气破除发展梗阻，并建立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进而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云南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集中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切实清理了一批历史旧账，让各族干部群众看到了真变化、新变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时之举，而是终身修为和永恒课题。全省党员干部要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不断掸去思想之尘，校正行为偏差，让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宝山着力擦亮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片，用信用加出融资便利，加出发展信心，以监管减去重复扰企，减去企业负担，一加一减之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3: 我身后是喀蒙咖啡的烘焙生产线，一批批精品咖啡呢正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可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呢还一度面临着融资难、扩产慢的困境。改变从一张信用名片开始，
4: 让云南喀蒙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得以改变的信用名片，是两年前被宝山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评定为 A 级企业信用等级的光环。凭借这张信用名片，企业已累计获得银行信用贷款800万元。
5: 我们前期作为轻资产企业，长期受到融资难的一些影响和困扰，那现在我们凭借良好的一些信用等级，然后顺利获批了我们的信用贷款，也让我们企业更充分地释放精品化的一些优势，然后使企业稳步发展。
4: 作为云南省首家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宝山市于2018年建成宝山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成法人、自然人、社会组织三大信用基础数据库，全面归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双公示信息，为企业信用进行精准画像。
6: 我们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推送至监管平台，根据风险等级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对于信用好的企业呢，我们少查甚至不查；对于信用差的企业，重点监管。
4: 截至今年8月底，宝山市共有62个行业、153个部门建立了信用承诺制度，117075户经营主体入驻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19家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287.62亿元，惠及企业35187家次。
3: 如果说信用建设是给企业加便利、加信心，那么宝山在全省率先推行的综合查核改革呢，则是给企业减负担。
4: 在宝山古润农业有限公司，由宝山市农业农村局和宝山市市场监管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正在对企业开展检查。不到2个小时，原本需要多部门多批次完成的检查事项全部办结。
7: 以前呢，就是几乎每个星期不同的部门都会来过来检查，然后我们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那现在他们统一一起过来呢，一次性就全部检查完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我们的生产经营上。
4: 2025年4月，宝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对检查对象重叠、时段相近、场景相似、内容相关的清单事项，能合并的合并，能联动的联动，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让企业从迎检焦虑中解脱出。

0: 出来。据了解，2026年1至7月，宝山市涉企行政检查同比下降37.87%。
1: 我们继续聚焦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工作，深入实施好企业特派员制度，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着力破解要素保障难题，让广大经营主体敢投资、愿创业、能发展，全面助推宝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昭通市深入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用优质教育托举起万千学子的希望和未来。
3: 办学仅10年的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至今已有80名学子走进顶尖学府。
4: 教育的成功，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孩子们快乐学习的源泉是鼓励、赞赏、成就感。
3: 学校传承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文化血脉，构建驾驭式自主德育、自主高校课堂、自主管理三位一体的自主教育体系。
5: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引导者和参与者，问学生你需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给他提供什么，就变成了自己想学、想去成长、想去汲取知识这样的一个过程。
3: 而鲁甸实验高级中学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学校每天集体备课，自主研发教学资料，课堂推行导纲加现实练模式。
6: 我们的办学理念主要就是教研兴校，走这个高校课堂的模式。
3: 一花独放不是春，昭通市系统化布局，遴选市第一中学、镇雄城南中学、云天化中学3所龙头高中，分片区组建覆盖全市72所高中的三大教研联盟。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运行，同时组建9个学科中心教研组，精准分析短板，层层压实备考责任。高中跃升的背后是基础教育全链条的发力，
7: 对教案进一步优化整理，对学生的作业进行精修分层，让大山的孩子少走弯路。
3: 正是这种把日常做细的坚持，让这所乡村初中连续6年稳居巧家县公办初中综合评价榜首。昭通市提升初中教育质量的各项举措正全面铺开，以城区优质初中为核心，组建教育集团，实行一体化管理，深化组团式教育人才帮扶，依托数字教室开展线上同步课堂，借助互滇协作平台引入前沿教学经验。全市初中课堂教学竞赛持续举办，新教材培训实现教师全覆盖。教育不仅在课堂，更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今年暑假，昭通全面升级留守儿童集中托管服务，全市22,798名儿童参加集中托管，设置服务点位867个，招募志愿者3,369人，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守护网络。
8: 这个假期我在这里种黄瓜、种辣椒、除草，我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从高中跨越到初中体制，再到假期温情守护，昭通正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
9: 90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壮举在昆明鹿圈皎平渡镌刻下不朽的红色印记。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的皎平渡镇更续伟大长征精神，以红色为底色，以发展为主线，以民生为根本。红色热土正稳健走上新的发展路。
10: 红军长征胜利的第二年，蔡凤珍老人出生在父辈们曾与红军同吃同住的窑洞里。
11: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窑洞里面出世的。红军过江的时候嘛，就是我外婆他们在这里面嘛烧水给红军喝的。我爷爷他们划了7天7夜把红军渡完嘛。
10: 7天7夜，6艘小船，3万多红军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渡过了金沙江，甩脱了几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色的火种也自此种在了金沙江畔。
12: 红军过路就说了嘛，要给我们这些穷人要翻身做主人，替我们这人民服务了嘛。
10: 14年后，新中国成立，当初的庄严誓言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13: 解放以后，我们就比做这个要动喽。

0: 分得起的房子，我围得有几个牲口。
1: 随着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蔡凤珍也和乡亲们一起移民搬迁进了政府统建的小楼房里。
0: 门前门路都亮堂堂的，现在生活满意了嘛，一穿一吃的，就是不在这里打工的打工，我一边一边的幸福，一边一边觉得好过。
1: 一家之变映照一镇之星，和蔡凤珍老人一样，皎平度千千万万的群众也在亲历着时代变迁。即使最边远的村寨，如今也通了硬化路、自来水网络，还有了自己的污水处理池、球场和广场，产业也越来越兴旺。
2: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引入万寿菊种植，突破近3000亩，以及3000亩的白云豆种植，上千亩的中药材种植。同时啊，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1: 多元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公共服务均衡提质，让老区发展更有温度和质感。通过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救助等公共服务资源，完善乡村办学、诊疗条件，健全特殊群体兜底保障体系。如今，皎平度镇已实现了民生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传承军民同心红色传统，皎平度还创新基层警务治理模式，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呢就背着我们的警务背包，定期到老百姓家中去，从被动警务变成主动警务。我们在云端警务上搭建了一个治安工作群，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回复，把很多急难愁盼的事情给它解决掉。警民同心，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传承。
1: 90年前，蔡凤珍老人的父辈们不畏艰险，托举红军走完了长征路。如今，在同样的红色光辉照耀下，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更续军民同心雨水情，托举着一代又一代皎平度人坚实走着平安和谐的幸福路。
4: 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有3条江再次交汇，境内有4.3万多亩库区水域。此前，库区学生水路求学条件受限，公路出行弯多颠簸。2021年起，当地整合多方资源，落地水上校车惠民项目，护航学子平安求学路。
5: 8月30号早晨5点半，天还没亮，波爱码头的工作人员与执法人员已提前到港，确认船舶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后，船舶依次起航，前往板达、西京等沿线库区渡口迎接返校学生。经过2个小时的航行，渡船顺利抵达板达渡口，不少学生和陪同家长已携带行李在此等候。
6: 我是从4年级开始坐船出行，方便又安全，
7: 坐船比较方便一点。现在政府学校补助啊，小孩就是说免费嘛。
5: 2005年，受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影响，波爱集镇与镇中心学校整体搬迁。搬迁后，库区周边7个村委会的学生只能搭乘村民自用小船、渔船往返校园。这类民用船只稳定性差，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渡运时间不固定。同时，库区多数学生为留守儿童，多由爷爷奶奶看护，水上出行安全隐患突出。加之陆路道路弯道多，路况颠簸，学生乘车容易晕车不适。2021年，当地政府、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联合启动水上校车惠民项目，实行定点停靠、定时接送模式。
8: 督促学生规范穿戴好救生衣，杜绝多运船舶超限超载、冒险航行等等。现场对船舶及船员进行检查后，合格才能开船。
5: 渡船将孩子们安全送至波爱集镇码头，学校护学岗老师再次迎接。
9: 有329名学生上学放学回家需要乘船，我们针对这一批特殊的学生群体，我们把周五下午的课调整到周日下午来上，学生就避免赶夜路，船舶也避免夜航，让家长更加省心满意。
5: 据统计，自2021年项目落地实施以来，波爱水上校车这条水上航线累计安全护送学生14.7万余人次，总护学航行里程超过7万公里，覆盖幼儿园至初中全学段。该项目经费全部来源于上级水运专项补助资金。

0: 在碧波荡漾的库区水面上铺就了一条暖心惠民、便捷省心的平安求学路。9月2号，寻长征印记，做红色传人，云南少先队开学第一课主题对日活动举行。来自润城学校长春小学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在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参加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观展活动。大家认真聆听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解，不时驻足凝视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档案文献，共同重温长征精神。8月31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范围包括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无证非法揽客、纵容包庇黄赌毒、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举报可登录全国12337统一线上平台，或拨打电话0871-6363-9956。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丽保本，别相信。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2: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听着，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到。

爸妈，你们好。当我看到来信的第一时间，是感到很吃惊的。离家虽然有千里之遥，但我心里每时每刻都很想念你们。每次回家都感到您和我爸变老了很多，作为儿子我很是心疼。您没事的时候就歇会儿，儿子在这边一切都好，您和我爸就放心吧，我在这边会好好。

0: 哎，住！
1: 二月初，是禾木一年中积雪最深的时候，也是禾木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最辛苦的时候。
0: 快走，快走！
1: 这里位于新疆最北部，与蒙古国接壤，雪季长达半年之久。
0: 走啊，大家都听着啊，我们今天呢是对这个红八字区域进行踏查巡逻，主要呢是为了发现看是否有这个越铁丝网的这种痕迹，或者铁丝网是否有损坏。
2: 走。
0: 其次呢是对这个极克卜林国际滑雪场云霄峰上山人员是否存在从云霄峰山顶啊滑野雪滑至咱们红八字区域三道铁丝网区域内的这种现象。
1: 禾木边境派出所所辖边境线长72.1公里，边境巡逻踏查是派出所最重要的工作职能之一。冬季大雪封山，只能徒步或者骑马。
3: 快站，让他们干嘛去了？
0: 走走走，往前，往右拐，刘畅。
3: 他们偏偏是过来我们哟。
0: 走走，使劲踢。
4: 踢肚子呀，踢啊踢踢啊，把肚子上踢。
2: 走，走。
0: 喝点咖啡，喝点咖啡。咖啡带糖了吗？
1: 刚进入野外，队伍就出状况了。
0: 再喝点，再喝点。
1: 今年31岁的刘畅是派出所的内勤民警，这次他主动要求巡边，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他还是低估了困难。因为不会骑马，他消耗了大量额外的体力，有些低血糖的症状。但今天的任务才刚开

0: 去。
1: 来，走走走走，先交车，你先交车，车交，
2: 往前走，
1: 交交交交交交交，嗯，好了。一个手一定要把这个抓好，拿起来跑起来，这个不要左右了，两个绳子抓上，往左拐你往这边掰，往右拐你往右边掰，这样掰，完了之后让它停，你就直接往起来拽，直直往起来拽。
2: 好，
1: 知道了没有？好，
2: 好。
1: 再就是我们待会上坡的时候，你一定要，啊，上坡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下坡的时候呢一定要身子往后仰。上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从左边上马，不要从右边上马啊。
2: 明白。
1: 我这也高得很，这嘛。
0: 经验丰富的所长朱培才手把手教他骑马的方法。流畅的第一次巡逻就在兴奋和忐忑中开始了。和睦边境派出所始建于1964年，至今已经有60年历史。派出所的驻地和睦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直到现在村里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随着冬季交通的便捷，这个宛如冰雪世界的小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而现代化滑雪场的建成使得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慕名而来，一年近100万的游客使得原本安静的边境小村在今天变得热闹非凡。随之而来的是派出所不断增加的警情。
2: 救援工具齐全，
3: 拖车钩，
2: 拖车钩，钩车线。
0: 除了边境巡逻的6人外，其他在职民警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上午，教导员王建强和副所长杨欢像往常一样，把所有装备一一检查，装进警车。每一件装备都有用武之地，这源于他们多年的经验总结。
2: 急救包在，切敲，
3: 等车。
2: 好。
4: 你们方便过来救援一下吗？
5: 收到，收到，我们马上就到。现在您的具体位置就是在桥头。
4: 对对对，桥头，我们现在正在车外面站着呢。
5: 和睦桥头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好的好的，您稍等，我们马上就到啊。
4: 好的好的。
0: 上午，李飞和戴梦阳接到群众报警，需要帮助。几乎每天，派出所都能接到群众车辆熄火的报警求助。
5: 师傅，我拉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你在后面跟好就行了。
2: 好。
0: 这是他们处理最多的警情之一。
6: 好，您现在可以加速吧，我挂个3档。
2: 好，现在可以加速，他们挂3档。
6: 好，着了，着了，着了。
2: 好的，好的，收到。可以了。
6: 行，好，感谢，感谢，感谢。
5: 没事。
6: 好好，辛苦，辛苦。辛苦，
5: 有啥事打电话啊。
6: 哎，好的，
5: 好的。不着的话，或者是需要救助的话。
6: 行行，好的。
5: 好，师傅，那我们过去了、啊、
6: 行行，辛苦你了。
2: 好好，再见。
6: 好好，感谢。
7: 11:16，横派出所救助完毕，现返回单位。
1: 这里，咱们就在这啊，就在这下、哎、下马休息、休息，我们就在这就地准备午饭，来，大家都下马。
0: 边境巡逻虽然辛苦，但对每一位移民管理警察来说，这是令人骄傲的任务。
1: 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快把屁股颠烂了！
1: 好好好，来，来，马给我。啊！拴上一个马，剩下的拿个缰绳长一点拴上，剩下的就拴到马上就行了。

0: 哎哎，把那个踏皮压，拔不到地面上。
1: 你现在让我跟你搞旱桶摔跤，我都摔不动了。刚才那个马，本来让他慢点慢点，哼哥还在这上，往前冲呢，我都站起来了。
2: 午饭时间，刘畅抢着干活，被照顾了一路，他有些不好意思。
0: 咋样？感觉训练的？
3: 还是比较舒服。
0: 你说还是第一次骑马吗？
3: 对。
0: 这个你要骑二一天下来，屁股得疼个半个月。
3: 刚才跑的那时候，感觉屁股都要憋烂了。今年雪比往年也大了。
0: 从2008年的阿勒泰的雪灾以后，这个禾木的雪今年是最大的一次。咱们院子的雪，你看推了一个冬天，基本上就快到房子那么高了。完了，我们那也是这个咱们的边际线72.1公里，这个边际线呢，我们也是现在暂时也是因为这个雪太厚了，我们也是没办法到这个打板这一块。但是呢，我们这近期咱们情报信息源反映的，咱们这个滑野雪的还比较多，很多那个野雪爱好者，完了就到了咱们那个云霄峰以后。完了之后，趁着这个工作人员不注意呢，从这个云霄峰上面我们避免，因为这个地方的坡度达到了基本上达到快80度的这个坡度，为了找这种刺激从这边滑下来。今天呢是主要我们也是过来看看这边到底游客多不多。好了，来，上方便便
1: 来了，
0: 哎，碗
1: 呢？哎，碗省着点用啊，没带够可能。真正的。
2: 严寒和积雪让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每个人都饥肠辘辘。

0: 感觉吃的比在家里香啊。
1: 那吃饱吧，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一段要走呢。
2: 咱吃点吧。
3: 不干不净，吃完没病。现在才能看出来里边有什么渣渣子，这个那个的。有本事这样挤不干，这个渣渣子的，先走。
2: 别走。
4: 不。
5: 在边境管理区，他们发现突发情况。
2: 对对对，那个三棵树往上，有一个人。
1: 走，
2: 一个人往下滑着了。对对对。来来来来来。你们从哪过来的？
6: 滑错地方了。
2: 啊？从哪滑下来的？
6: 搞不清楚啊。
2: 搞不清楚啊！
6: 真搞不清楚，又不是新疆人，
7: 你们
6: 真不是故意的，
7: 你们也滑错了，
6: 我真滑错了，
7: 哎，
6: 就真想滑好些，就是走，后来滑错
2: 之后，不是你们跑上到禾木来了之后是，人家国际滑雪场在那里多少个73个雪道都有，
6: 这是
2: 啊，
6: 是我们不对，
2: 还有from
7: 乌克兰
2: ，
7: 对，
2: 汉语可以听懂的。
7: 可以
2: 轻松一点，
7: 轻松一点。
2: 你在雪场，你可以正常的滑。
7: 嗯，
2: 不是说让你们坐上缆车上去之后就满山遍野随便滑。那你要如果滑着出现个意外怎么办？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要来负责。
1: 如果你们先说一句假话，你们要为你们所有说的假话要负法律责任啊！要说实话啊！啊，要说实话啊！
6: 我们接下来肯定是
5: 这些滑雪爱好者显然没有意识到。

0: 自己的鲁莽行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触犯法律。
1: 尤其你们还带你说你同行人还是咱们外国人，哎，外国人不允许进入边境管理区，这明确规定的，到哪个地方都一样。你要是他出个事了，你能负得了责任吗？
0: 我们在学道理化。在查验并登记证件后，这些滑雪爱好者返回村里。
1: 包好，别把手机带丢了啊！
0: 时间紧迫，朱佩才他们继续赶路，进入密林深处，马匹很难行动，他们把马安顿好，步行前进。
2: 这一下就下去了，我的妈，又下去了，哇，大家小心脚下面啊，别踩上那个树杈子了，腿上划伤腿了啊，刘畅给我们当开路先锋，让他感受一下这个走到第一个的感觉了。
3: 太累了。感觉要拔不出来的感觉。没事儿。
2: 不行，你快上。
3: 坚持一下。
0: 雪越来越深。为了节省体力，每个人轮流在前面开路。
3: 所长，我们还有多久到？
2: 我们往前走，过了这条小河，完了我们就到了。大家加油啊！
3: 加油！
2: 你说感觉爽不爽？
4: 爽，已经湿透了。
2: 坚持，准备。
4: 胜利就在眼前。
2: 加油！

0: 喝酒的路上要注意一下，这天太冷了，要出现啥事。
1: 晚上，王建强和战友到村里走访巡逻，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
0: 穿个啥衣服啊？这还不够厚吗？这个，穿厚点，别感冒了。哎呦，好，
2: 今天好，
3: 妈妈死了，
2: 妈死掉了，来。
3: 是我来客，
0: 好，我们有啥事情跟派出所打电话行了，贴的电话都有，因为山里面也比较冷，啥需要的打电话行了啊。

0: 在这个童话般的世界里，游客的注意力被美景吸引，意外却随时有可能出现。
1: 哎，你好。啊，我们派出所民警，我们现在到这个元阳桥站了，然后你看见啊，你看见我们警灯了没？
2: 看不见，我在山上呢。
1: 警笛能不能听到？
2: 我听不到。
1: 行，
2: 你我在山上呢，我慢慢往下挪呢。
1: 行，对，你先你
3: 电话能打能通着，先保持通着。
1: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2: 撞到我脚底下了。
1: 啊，你站在原地不要动。有人吗？哎，听到吗？
2: 我往那个贾登峪方向吧，就是那个。
3: 那你就在米粒峰嘛。
1: 好了，
3: 我知道了，我马上到。嗯，
1: 米粒。
3: 走，
2: 我下来了。
3: 啊？
2: 我下来了。
1: 掉下去。
2: 我当然下来了。
3: 你现在在路上吗？是吧？
2: 现在上路了，
3: 在。啊，那你不着急，你慢慢，你就在慢慢先走着，活动着。怎么样？动了多长时间？
4: 我是怎么呢？我上去走走散步
3: 啊，
4: 结果呢？

0: 有一个就是脚印嘛，我就顺着脚印就偏了这个道，我就顺着脚印往上爬，爬着爬着，陷里了，这么深。
1: 那是啊，那个地方雪就是厚的
0: 很。然后我就赶快爬出来。
2: 有没有受伤？
0: 没有没有。
2: 没有受伤是吧？
0: 没法走了。然后呢，那里有一个车辙，我就沿着车辙，我想那边肯定有路。就一直爬一直爬，爬了很长时间没有路，我说完蛋了。哎呦！
1: 现在这种这冬天冷又冷，再加上你要是如果是稍微体力不支，
0: 完全站不起来。
1: 对，
0: 开始是跪着的，后来跪都不行，跪都
1: 雪至少在一米五以上的那个雪、
0: 就是爬，那爬的使不上劲，你知道吧？
1: 对，
0: 爬不走。
2: 好，如果有什么
0: 好
2: 遇到啥危险，第一情况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0: 好嘞好嘞。啊，
2: 行行行，只要你平安那啥，行，那就回。
1: 好，那就回。
0: 谢谢
1: 。主要你。主要我们把你见了安全，把你送到这方、我们也放心了。
0: 谢谢。
1: 要不然是
2: 没事
1: 啊。好，
2: 行，好了，那就回啊，我们就走了啊。嗯。

0: 咋啦？
1: 狗蛋儿。
0: 嗯。
1: 你干啥呢？
0: 你写作业呢。
1: 写完了没有？
0: 嗯。
1: 写完了没有？
0: 还有两样作业，这周的作业还有一篇作文和三篇计算，这周作业就完了。
1: 那就是呀，老师每次
2: 王建强是陕西富平人，
1: 就有时间去
2: 儿子正在上小学，最长的时候他们十个月没有见面，
1: 在家里边呢也要帮妈妈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好不好？
0: 好。嗯，爸爸。
1: 哎，我就喜欢听你这样叫爸爸，你再叫一声我听听。
0: 爸爸，
1: 哎，
0: 爸爸，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好的，等你考试考好了，我就带你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去，行不行？
0: 嗯，爸爸。
1: 哎，
0: 爸爸，你啥时候回来呀？
1: 我忙完了我就回去了呀。又咋了？
0: 希望你这次可以回来。
1: 我忙完了就回去了吗？现在不是有点忙吗？
3: 和睦来说，我应该是第一次去踏查，尤其是像冬季这种情况，也是没有体会过这种，就是说雪比较大，总体来说的感受就是比较累。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在骑马的过程中，也是我骑马技术也不是很熟练，感谢就是各位同事。
2: 巡逻回来的朱培才和战友们正在开会总结，这是每次边境巡逻后的惯例。
4: 今天我们这个
2: 虽然困难重重，刘畅还是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4: 好，上报我们大队啊。看我们今天这个小节就到这，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
1: 嗯，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1: 没有。
4: 好，那就那个刚好也是这个踏查完了，会也开完了，刘畅这一个你的东西，刚才打电话说是你的，给你带过来的。
1: 快递吗？
4: 对，不是，这好像是个衣服吧，应该。
1: 衣服啥东西啊？
7: 啥？
1: 信，
7: 谁写的？
1: 绝对是个情书。哎，我看，这是不是家里的信啊？
7: 信，我给我们也听一下呗，我们也好久没回家了，微信听一下。
6: 念
7: 一
6: 下，念一下。
7: 对，念一下嘛。
1: 嗯。深深，这是我的那个小名啊。
4: 那以后我们就叫你深深就行了。那小名我们都知道了。
1: 对，展信安好，见字如晤。爸妈还是第一次给你写信。你远戍边关已经，
7: 没事，我这还好。
8: 珊珊，我的儿，展现安好，见字如晤。爸妈还是第一次给你写信呢。你远赴边关已经14年了，在这14年里，你在家

又跟我们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也就是在家跟我过了一个生日，在一起。你牙疼的时候去拔牙，爸爸妈妈的心都飞了，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们的回忆就是俩字儿，挺好。

0: 就认的事儿，理解了你，没有回来过春节是因为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是好样的。你好好听领导的话，把每项工作都干到最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我给你做了一件保暖，没套里边穿，别不穿啊，别冻住了。你爸，我们俩在家都挺好的，你放心吧。知道你忙，我就不多啰嗦了。最后，代我们向你同事问好。永远爱你的爸妈。
1: 爸妈，您做的衣服我已经穿上了。您和我爸带来的麻糖，我和战友们都吃了。儿子在这边一切都好。
2: 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正在滑雪场执勤，
3: 给你们买的按摩椅，不要不舍得用电。
4: 爸，你的身体才刚恢复，你要按时吃药。
2: 我争取在今年回家的时候给您带一个儿媳妇回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蜇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